0: 所有的期待和骄傲，梁安也不负众望。2014年，他顺利地考入了省重点高中的火箭班，坐稳了别人家的孩子这个称号。当时，梁安一心憧憬着考入重点大学学习数学，未来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而父母则希望他能够读商科，继承家业。然而，生活的风云变幻从来都不会随人愿的。
1: 2016年5月，梁安在上体育课时不慎摔倒，左下腹持续疼痛一周。梁世兴将女儿送到医院检查，却被查出梁安体内有个先天性肿瘤，随时会破裂，危及生命。性命攸关，梁安立即被安排入院手术，并跟学校请了长假。所幸手术很成功，但接下来的恢复期却非常的漫长，他甚至身体虚弱的连起床都需要有人帮忙。陈卫军异常的焦虑，每天都要问医生说，我女儿什么时候能出院回去上课呀，什么时候能回去上课呀。但是主治医生明确表示说，不行，回学校上课一坐一整天，他现在的状况不能久坐。怕留下后遗症，陈维军不敢不听医生的话，只能想出折中的学习办法。6月下旬，梁安出院回家休养之后，陈维军给他请了家教，每天在床上补课。早上10点开始，靠在床头上坚持听课到晚上8点结束。一整天下来，梁安整个身体酸痛无比，但为了不落下学习，他只能硬撑。即便如此，他返校的第一次月考成绩也是相当的惨烈。
0: 陈威军心急如焚，找班主任老师聊了很久。老师分析了课程的进度，综合梁安以往的水平和这次成绩的情况，得出了结论：努努力考上一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跟之前的计划的重点本科会有一定的差距。回到家里之后，陈威军打了整晚的电话，咨询业内人士。临睡前，他对女儿说：安安呐，我和你爸商量好了，决定送你出国读大学。梁安懵了，英语一直就不是他的强项，这个决定太突然了。见女儿这副模样，陈威军又说：你身体确实没有好彻底，但是上大学关系到你的未来前途，你不能上一个连211、985都不是的学校。以你的资质上个普通大学，那就是被埋没了人生啊。妈妈的话让梁安无从反驳，但是离入学申请季不到半年，这压力太大了。他很清楚，一旦出国读书，他只能去读商学院。但是妈妈讲话从来不容置疑，哪怕他发誓一定努力争取考上重点本科，妈妈也一票否决，坚决不让他做这种冒险的尝试。纠缠两天之后，陈威军给女儿下了最后的通牒：妈妈周围的朋友哪家的孩子不是读的名校，万一你高考失利了，那我们可丢不起这个人。就这样，梁安带着简单的行李跟着妈妈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1: 下午，梁安已经身处著名的培训机构大本营，坐在母亲千挑万选的留学培训机构咨询处，看着满墙的光荣榜，他真是恍如隔世。负责咨询的老师听到陈威军的名校诉求，做出几个方案，承诺只要梁安努力就可以达到目标。备选方案上，每个学校的名字都似乎闪着金光，甚至有剑桥、牛津这样的顶尖大学。陈卫军爽快地交了好几万元学费，临走前鼓励女儿说：你生病虽把学校的课耽误了，但是出国读书只会比考重点本科更好，加油，我相信你的能力。
0: 2016年9月初，梁安开始了留学培训，每天6点半他就出门坐地铁去上课，晚上掐算着地铁收班的时间点儿赶回住处，一个人住在一套两居室。从起初害怕不敢入睡，到每天几百个单词要背记，几十张阅读资料要完成，超过3个小时的听力训练和2个小时的外教口语，就连吃饭、上厕所、洗澡的时间都要用分秒来计算，梁安就再也没有空害怕了。每天晚上，陈威军会在固定的时间里跟女儿打电话询问学习情况。今天学习怎么样啊？什么时候考试啊？老师怎么说的呀？挂电话之前也总是说一定要加油。

0: 果能上剑桥这样的学校，那肯定和别人那是不一样的了。2016年9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梁安参加了第一次考试，他考得并不理想。晚上电话准时响了起来，梁安有一肚子的话想跟妈妈说，想说为了准备考试，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他想说他想家了。然而电话接通之后，陈维军就兴奋地说，李阿姨的儿子被杜克大学录取了，他之前比你差远了，你怎么也不能比他差吧。梁安只能在电话里应付说，我会努力的。
1: 十月中旬，梁安的第一次考试没有达到要求，老师提醒他说每个月最多可以考2次，最后成绩提交日期是11月底，今年你只有3次考试机会了。之后梁安开始了自杀式的复习，每天只有特别困的时候才稍微睡一会儿，手机里定了几十个闹钟，可以随时叫醒自己起来学习。但很不幸，第二次第三次考试成绩依旧不理想，这些年他在学习上建立起的自信这下被打击的是体无完肤。强压之下，他想打退堂鼓了，可是没等他跟父母摊牌，高中同学和老师恭喜他考上名校的微信纷至沓来。原来陈维军给他办理离校手续的时候已经放出他考上名校的消息。看着手机，梁安绝望的想哭，他知道自己一点退路都没有了，于是他只好强迫自己打起精神，继续疯狂的苦读。2016年11月，成绩提交关闭的前两天，梁安终于拿到最后一次考试成绩，这一次分数还算不错。2周之后，机构的老师告诉他，世界高校排名54位的学校录取了他，只比北京大学低几个位次，已经远远超过他的预期，这是他努力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结果了。
0: 但是谁也没想到，陈维军得知之后当场就黑脸了，你怎么能考成这个样子，这是个什么野鸡大学呀？这话深深地刺激到了梁安，虽然没有考上牛津剑桥这样的顶尖名校，但也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大学，难道就因为名字在国内不被人熟知就变成了野鸡大学吗？那一天母女二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梁安不松口，他坚决不肯放弃入学。陈维军也火了，李阿姨一个家庭妇女，可是人家儿子争气，咱们家哪点比别人差呀？说到最后，他泪流满面，口口声声说梁安没出息，丢尽了家里的脸。第二天早上，陈维军不容置疑地说，我想好了，不把你真实录取的情况告诉别人，也包括你爸爸，你继续复读，我会告诉所有人你考取了世界名校，要出国读书了。梁安的脑子嗡嗡直响，母亲迅速地退了租的房子，逼着他回家了。整个暑假，亲戚朋友络绎登门恭贺梁安考入名校，陈维军不仅热情待客，还非要女儿作陪，即便面对梁始兴，他也毫无破绽，只有母女俩单独相处的时候，他才会不断地抱怨女儿不争气。那段日子，梁安的内心充满了羞愧和屈辱，在家里他变得越来越沉默了，和妈妈之间的秘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高考前夕遭遇恶性肿瘤的梁安总算是挽回了性命，但却丢掉了黄金备考期，被老师断言难以考入重点本科。而为了让女儿赢回家族的尊严，她的母亲送她进京参加培训，剑指世界名校。那经过一番自杀式复习模式之后，梁安能否让母亲如愿以偿呢？大案纪实，假留学。很快，录取梁安的学校即将开学，为了圆谎，陈维军亲手为女儿准备了行李，还专门放下生意将她送到了国外的名校，又依依不舍地回来。其实送女儿上学的10天时间内，他俩都住在市郊的酒店。陈维军通过中介在离家4站远的小区为女儿租下一处公寓，安排好一切就让她搬进去复习，假装做出已经出国读书的假象。他呢，在房子里陪女儿住了5天，每天计算好时差上线，通过网络处理公司的事务，偶尔要开网络会议，就特别调整摄像头，只露出背后的白墙，生怕被下属和员工看出破绽。别人在视频会议结束时

0: 多半会恭维些女儿争气之类的话。当然陈维军照单全收了，这期间他还网购了些护肤品当做出国的伴手礼，准备上班后送给亲戚朋友。所有的一切都是准备充分的，逼真的像真的送女儿出国读书一样。
1: 接下来的五个月里，梁安独自住在45平方米的公寓里，没日没夜的复习，害怕被熟人发现，他每周只下楼一趟扔垃圾，生活靠网购，吃饭靠外卖，每次送货他都让人把东西放在门口，通过猫眼儿看到人走了之后才会开门拿东西。每周陈威军会来探望女儿，带来各种大包小包的零食糕点。起初陈威军总是唠叨着，刚好没有人干扰，你就好好学习，早点考出来，咱们也不用这样躲着了。后来梁安独居太久了，见他也不太说话，脸上的表情变得稀缺了，他开始害怕了。看着屋角堆放的草稿纸和试卷越来越高，陈威军就很少再提学校，反而会跟女儿讲一点家长里短，唯有这些家人的消息让梁安感觉到了一点温暖。如果说独处的痛苦和学习的压力让梁安苦不堪言的话，那么跟亲人视频电话则是另一种折磨。每次和爸爸和奶奶视频，他们嘘寒问暖的时候，那种既渴望亲情又害怕真相败露的忐忑快要把他逼疯了。尤其是为了配合母亲，他明知道撒谎还要编异国的生活细节，每次通话结束他都紧张得一身汗。
0: 2017年春节前，小公寓的暖气管道出现问题，梁安不敢找人来维修，只能24小时开着空调，空气干燥的他直流鼻血。母亲见他这副模样，心疼的要带他回去，他以为母亲要跟家人摊牌，可没想到父亲来接他时说了一句话，你妈为你做了这么多，你一定要争气，不能再让人失望了。而且为了跟其他家人隐瞒，陈维军在女儿回家之前就带着他母亲以及公婆飞去了海南过年。梁始兴也在大年三十飞去了海南，梁安独自在家过了一个异常孤独的春节，每天看着墙角那三大箱做过的练习册和复习资料，他经常失控地在屋子里放声痛哭，他恨透了父母只顾面子的虚伪。
1: 2017年2月底，梁安终于拿到了一个让陈威军满意的名校录取通知书，即便如此，他们精心编造的谎言还要维持下去。接下来两个多月，他藏在家里的小书房里，每天看书写东西，干些他喜欢的事情。为了不被人发现，陈威军甚至辞退了家里的保姆。那段时间，梁安忽然觉得人生没有意思，对未来也不再期待。他发现自己不太对劲儿，开始频繁地做噩梦，常常无端地烦躁，想发脾气，甚至常常有放弃人生的想法。有一天，梁安突然惊觉自己在拧掉窗户螺丝，想从22楼跳下去的时候，他才决心去看医生。梁安通过网络联系了几位心理医生，经过诊断测评，得出的结论都是重度抑郁，需要服药治疗。拿到诊断结果，他下意识地想到，父母如果知道这个结果，一定会觉得丢人。
0: 2017年4月底，在连续服用了两个月抗抑郁药之后，梁安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导致心率过速和直立性低血压，直接晕倒在书房内。面对女儿糟糕的状态，梁始兴毫不犹豫地把她送到医院，梁安被确诊为抑郁症。夫妻俩在医生办公室聊了很久，出来的时候，梁始兴情绪低落，陈维军哭红了眼睛。见到女儿，他们两个都强颜欢笑，啊，没事，你好好休息，坚持治疗，医生说了，不会有太大问题。陈维军紧紧搂着女儿，啊，你别有心理负担啊，有什么事儿不要瞒着我们。说到最后，他几乎都说不下去了。接下来，他为梁安申请了延期入学，联系了最好的医生，并将公司的大部分业务托付给了下属，腾出大量的时间过来陪伴女儿。
1: 治疗期间，梁安的状况反反复复，也经常会因为坏情绪跟爸爸妈妈发脾气。放在以前，陈维军断不会容忍，如今他总挂着微笑，说话也是小心翼翼的。其实，梁安轻

0: 清楚父母的一片苦心。好多个夜晚，他突然醒来，发现妈妈在床边趴着睡觉时，他也会热泪盈眶。为了积极配合治疗，控制情绪，他的左手腕上长期缠了根皮筋儿。发现情绪不对的时候，右手就会勾起皮筋儿，绷在自己左手背上，用疼痛来提醒自己控制情绪。就这样，在全家人的齐心协力之下，梁安通过服药和心理疏导，渐渐地控制了病情。2018年的9月，梁安拉着两个28寸的箱子，站在机场和父母挥手。陈维军在安检口哭了。此情此景，梁安的眼睛也湿润了。尽管有些伤口尚未痊愈，甚至他的箱子里依旧装着两瓶抗抑郁的药物。但是他相信未来依旧能笑能哭，能朝着未来的路坚定地走下去，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1: 那每个家长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也会在能力范围内尽量为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为他们谋求更好的前程。只是很多父母都忘记了过犹不及的道理。希望梁安的经历能给家长们一些有用的启示。

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和儿媳素来不和的婆婆被请来带娃，婆婆倾力付出，希望能够改善两个人的关系。可当她发现家里竟然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时，整个人都觉得世界要崩塌了。大案纪实，监控婆婆。
1: 2018年6月的一天，张敏接到了儿子康栋的电话，说想请他帮忙带一段时间的孩子。张敏有些意外，不是你岳母一直带得好好的吗？儿子解释说岳母生病了，现在带不了两个，必须要他出面。
0: 时年58岁的张敏是一个偏僻县城的国企职工，他早年丧偶，独自一人将儿子康栋抚养成人。康栋大学毕业之后，受聘到了一家合资企业做工程师，随后结婚成家。儿媳陈琴在一家大医院做护士。陈琴的家庭优越，父亲是税务部门的干部，母亲是家庭主妇，有个哥哥在上海。2014年，陈琴生下了大儿子壮壮，17年初又生下了小女儿妙妙。老大出生的时候，张敏就想带孙子，但是陈琴把带娃的事直接安排给了自己的亲妈。2016年，张敏从企业退休了，很想念孙子壮壮。他去看过几次，遇到的都是儿媳的白眼。2017年，孙女妙妙出生，张敏再次提出想带，儿子儿媳都不说话。张敏只好寄情于打麻将、跳广场舞，到各地游山玩水。一些老同事对他非常羡慕，但是他总是脸上带着笑容，而心里一腔苦涩。
1: 儿子康栋当年恋爱的时候，张敏见到儿媳妇陈琴第一面，就觉得这个省城里长大的千金小姐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张敏曾经私下地劝儿子，婚姻要门当户对才好，可是康栋却毫不在意，还说他观念过时了。小两口结婚之后的第一年端午节，张敏做了很多好吃的，坐火车赶到，他一进门就开始收拾卫生，在儿子的卧室拖完地，他习惯性地坐到床边休息了一下。儿媳妇陈琴委婉地提出，你没换衣服最好不要坐到床上，这样很容易带细菌到床上的。张敏听完，这脸一阵红一阵白。康栋连忙把他拉到客厅里，解释说陈琴是职业洁癖，让他不要计较。刚结婚的时候，儿子带着儿媳妇回来过年，陈琴带着很多一次性用品，说是图方便。张敏看着心里发堵，那明明就是对婆婆家的生活处处透着嫌弃。
0: 婆媳间各有嫌隙，很少来往，如今儿子主动请自己去带娃，张敏有些纠结了。他不想去，可又架不住他对孙子孙女的想念，权衡再三，想着也许能够借此机会改善一下和儿媳的关系呢，于是他就同意了。第二天，张敏来到，陈琴的态度客气了很多，这多少让张敏心里有些安慰。再看到小孙女妙妙娇嫩可人，竟然见她一点都不陌生，直接扑进怀里就要她抱，张敏的心都快融化了。陈琴也高兴地说，哎，到底是亲奶奶亲呐。这下把张敏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1: 三天之后，张敏开始接管小孙女。陈琴交给张敏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列了妙妙每天从早晨到晚上各个时间段的饮食，包括定量、温度，有些竟然精确到了多少克，这让张敏大为惊诧。很快的，张敏从眼花缭乱当中恢复了思考。他发现不少要求都太过于精细了，比如要求他定点定时的给娃娃做饭、哄娃娃睡觉、带娃娃遛弯，这怎么可能呢？他认为孩子应该散养，没有必要那么规律。对于陈琴带孩子的方式，张敏也有很多不敢苟同，比如说陈琴早早的就让妙妙用勺子，却不怎么指导，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把饭菜扬得哪儿都是，最后累得还是要收拾现场的张敏。所以陈琴不在旁边，张敏还是会给妙妙喂饭，他认为还没有到自己能吃饭的时候，不要太急。 再比如妙妙闹脾气哭了，陈琴坚持不哄，说哭能够锻炼肺活量，也省得太娇气。可是张敏心疼啊，他总是抱着孩子去哄。陈琴张罗开家庭会议，他专门提出来一个家里只能有一个权威，否则就会让孩子无所适从。康栋在旁边附和，妈，以后你还是听陈琴的吧，隔代亲确实容易溺爱孩子，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张敏很不服气，但转念一想，反正儿媳妇马上要出去上班了，自己白天还是自由的，也就忍了下来。
0: 四天之后，陈琴结束年假，恢复了朝九晚五的生活，张敏的心情瞬间好了很多。一天早上，张敏刚给妙妙喂了一口饭，陈琴电话过来了，妈，你不要给娃喂饭啊，这样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养成独自吃饭的习惯呢？张敏一惊，儿媳怎么知道自己在给孙女喂饭呢？他左右看了一圈，家里没有别人呢。于是他安慰自己，也许是巧合吧。第二天，张敏趁妙妙午睡到客厅看了会儿电视，手机又响了，又是陈琴的，妈，妙妙睡觉时不老实，你要守在她旁边，小心地翻下床时磕掉了牙。张敏立即跑进房间，发现孙女真的已经

0: 已经翻到了床边，他连忙把他挪到床的中心。这样类似的事情接连发生了好几桩，张林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儿媳妇总是能精准的打来电话提醒他关于孙女的事儿？莫非他有千里眼不成呢？
1: 八月的一天，张敏邀请楼下的王奶奶带着小孙子来家里玩。王奶奶进儿童房看妙妙的玩具，她指着墙上一个黑色的物件，好奇地问，这怎么安在房间里了？我们家都是装在大门外的，用来观察走道的。张敏心里一沉，难怪陈琴对自己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她竟然在家里安装了这个玩意儿。送走王奶奶之后，张敏非常生气，立刻拨打儿子的手机质问。康栋解释说，那是他的主意，因为陈琴上班的时候想孩子总走神儿，自己就在儿童房装上了摄像头，让陈琴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女儿。康栋诚恳地说，妈，我没告诉你，就是怕你多想，我们完全没有别的意思。张敏听完也就忍了下来。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和儿媳素来不和的婆婆被请来带娃，婆婆倾力付出，希望能够改善两个人的关系。可当她发现家里竟然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时，整个人都觉得世界要崩塌了。大案纪实，监控婆婆。过了两天，张敏正给小宝喂饭，就听空中突然传来陈琴的声音，妈，你不要给小宝喂饭，让他自己吃。张敏吓了一跳，转身并没有发现陈琴，这才明白原来是监控器传过来的声音。康栋与陈琴装监控的初衷确实是想随时看到女儿，但陈琴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婆婆带孩子有很多地方不按自己的要求来，所以自打监控仪式公开之后，他索性开始了隔空指挥。张敏对着监控器说，哎呀，他那么小，把米糊搅得到处都是，大一点再让他吃嘛。陈琴又解释开了，妈，专家说了，现在正是孩子好奇探索学习的时候，错过这个机会就得一直喂饭了嘛。张敏被儿媳遥控得有些非常难受，但是只能默默地忍耐下来。看着小宝像玩一样胡乱地鼓捣着勺子，米糊撒了一桌子，张敏心里烦极了，心想，这不是胡闹浪费粮食吗？
1: 陈琴从此拉开了正式遥控的序幕。妈，你又忘了说普通话了。妈，你别老抱着他。每天张敏无论做什么，只要稍微不合儿媳妇的要求，儿媳妇就在监控探头里发出声音。张敏有些无所适从，他感觉自己怎么做都不对，他浑身不自在。张敏和王奶奶说了自己的郁闷，王奶奶打抱不平，我看你儿媳妇啊，欺负你是个软柿子，她这么不放心，你就让她自己带嘛。张敏一声长叹，儿媳妇是要上班的，哪有时间带孩子啊。这天张敏正在给孩子穿衣服，准备带他到院子里去玩，监控里又传来陈琴的声音，妈，你给小宝穿多了，小孩子就要锻炼，穿多了出汗反而容易感冒的。张敏感到有些烦，但还是把外套放下了，带着孩子走出房间。虽然看着阳光明媚，但初秋还是凉气袭人，孩子打了个哆嗦，张敏有些生气，赶紧抱他回来加衣服。监控里又传来了儿媳妇陈琴的声音，妈，你怎么又给他加衣服呢？张敏正有一肚子不满要发泄，你又不在户外，你知道外面多冷吗？孩子冻得直打哆嗦。可是陈琴并不退让，他仍然坚持说，没事的，小孩子一跑起来就暖和了，根本就不需要加衣服。张敏气坏了，他一把抱起孩子，拿起外套到客厅里给他穿衣服。陈琴还在那里说什么，张敏就没有理会。打这之后，只要陈琴挑毛病，张敏就假装听不见，然后带着孩子去客厅。陈琴很恼火，但是无可奈何。
0: 张敏对陈琴的怨气越来越多，明明大宝的很多衣服小宝都能穿，可他说那是男孩的衣服，就不停地给小宝买， 买也就买了，还不买大一点的，总是买的正好的，结果孩子没穿几次就小了。还有小宝还很小，陈琴就开始启蒙教育。张敏提出异议，认为孩子太小了。这时陈琴又搬出专家，什么专家啦、育儿啦等等来压他。而张敏最看不惯的是陈琴给小宝用尿不湿，这分明是懒人的做法嘛，小宝的屁股泡得湿湿的，他能舒服吗？张敏托王奶奶买了质量很好的棉布做了尿布，可陈琴知道了就是不让用。张敏就趁着他上班在客厅里给小宝换上，可有一天他忘了防备，在儿童房换尿布被陈琴发现了。陈琴马上不高兴了，哎妈，这是老土的办法，尿布反复使用不卫生，你能不能认真听我说话呀？张敏懒得理他，故技重施带着小宝到了客厅。想不到陈琴较了真，电话打了过来，张敏仍然没理他。陈琴生气了，马上打电话给老公康栋开始告状。
1: 小夫妻俩下班回来，康栋和母亲说，妈，你怎么这么固执呢？不让你用尿布你就别用了，尿布还要洗，你也少点辛苦不是吗？张敏听完心里非常恼火，天天像坐牢一样，儿子也不帮自己说话，这日子是没法过了。他生气地说，这孩子没法带了，你们呢另请高明吧。看到张敏要撂挑子走人，儿子儿媳妇的态度软了下来。陈琴也来道歉，说她就是爱孩子心切，没注意和婆婆说话的方式，一定改正。张敏自己也舍不得孩子，她想了想留了下来，可是陈琴的遥控指挥仍然继续着，这让张敏渐渐的就抑郁了。
0: 2019年2月，陈琴的哥哥中年得子，亲家母赶去带小孙子，把大宝送了回来，张敏一并照顾。那5岁的大宝在幼儿园上大班，于是张敏每天早晚用车子推着小宝，还要腾出一只手去牵大宝，接送他上学放学。大孙子壮壮特别调皮，在家中一刻都不消停，爬高上梯像个张飞一样。小孙女妙妙特别喜欢哥哥，对他的很多玩法都感到新奇，像他的跟屁虫一样。壮壮虽然喜欢妹妹，但玩野了哪里会照顾他呢？有时会猛地一把把妹妹打倒，有时他的滑板车会碰到妹妹，这样妹妹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儿子如此调皮捣蛋，陈琴觉得更加不放心了，在客厅也装上了摄像头，更加频繁地提醒张敏，妈，你把大宝的滑板车收了，不让他玩了。妈，小宝跑哪儿去了？画面上看不到了呢。张敏被他指挥的是团团乱转，自己连一寸自由能力都没有了，他顿时感到崩溃。
1: 2019年4月的一天，张敏刚接回孩子，陈琴又通过监控隔空指挥他，不要给孩子多看电视，也不要多喂零食。张敏关了电视，壮壮不依，妙妙也闹着。张敏心烦极了，还让不让人活了？他抓起一件衣服挡住了摄像头，之后进入厨房里干活。干着干着，他忽然发现听不到小宝宝的声音了。他连忙跑到客厅里去找，调皮的大宝嫌妹妹哭闹，竟然把她用地毯卷了起来，倒立在墙角上。张敏赶紧把地毯放到地上，一层层打开，发现小宝已经面色铁青了。他吓得魂飞魄散，立刻抱着孙女飞奔出门，打车赶往医院。等医生把小宝接过去，他才发现自己跑丢了一只鞋，腰也不知道怎么扭了一下，钻心的疼。可是他顾不上这些，赶紧给儿子儿媳妇打电话，康栋和妻子也火速地赶往医院。
0: 康栋和陈琴赶到医院，又气又急，妈，你咋看的孩子，咋看的？陈琴一边哭一边在那儿说，我看你就是不怀好意，故意用衣服遮挡摄像头，你以为在对抗我吗？你是在拿孩子的生命出气。张敏忍着心痛无言以对，他望着手术室发呆，万一孩子真有个三长两短，自己还怎么活呢？他恍恍惚惚走出医院，而康栋和陈琴光顾着担心女儿，没有注意到母亲的异样。张敏来到街上，在经过路口的红绿灯时，他仿佛失去了所有的意识，竟然无视红灯。一辆轿车飞驰而过，张敏被撞得飞起来，重重地摔在地上。司机马上打电话报警，同时拨打了120。而这时小宝经过抢救已经脱离了危险， 康栋夫妇这才想起老娘，但手机一直无人接听。终于他们等来了民警的电话，这才得知母亲也遭遇了车祸。他们两个立即从儿科赶到了外科中心。
1: 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张敏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医生说，因为双腿和骨盆粉碎性骨折，张敏将终生和轮椅为伴。康栋和陈琴听了追悔莫及。如今张敏已经出院在家里休养，大小便不能自理，陈琴只好辞职在家里又请了一个保姆。但是两个人仍然是忙不过来，每天鸡飞狗跳，焦头烂额，三个人都是备受着煎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高科技介入生活，将来是未来的大趋势，年轻人可能容易适应，但是年纪稍长的人未必能够接受。比如儿媳妇的监控探头等于剥夺了婆婆的生活空间，激化婆媳矛盾。此外，解决婆媳间因为带孩子而起的矛盾，最好的方法是沟通，而不是逃避。

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孤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0: 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从简单开始，向着幸福出发。无论好坏，每天都是限量版，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最好的日子。所以陆平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开心过好每一天，新的一天快乐吉祥。老年聊天室节目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都会全线为大家开通。您可以通过这两部直播热线讲讲自己的故事，或者是和陆平说说话聊聊天，把您每天的所思所见所闻所想，或者是解不开的心结，无人倾听的往事，以及对人生的感悟，都和陆平说一说，唠一唠。很想和您一起分享您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也希望您能够互通有无，把您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希望我们共同关注健康，一起向百岁进军。这是我们的健康目标，也是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的节目呢，每天都会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直播。如果您到外地听不到节目了怎么办呢？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也不用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到处走了，只要有手机在手，就可以有老年聊天室陪伴着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关注健康。今天我们就聊一聊红色的食物，因为有很多人都知道啊，吃不同的颜色补益身体不同的部位。比如说贫血是人体外周血红细胞容量减少低于正常值的下限，那么人就会出现贫血的症状。血红蛋白无法将足够的氧运送到身体的各个组织，从而就会产生一系列的临床综合征。比如说不少的患者在手术之后会出现贫血的情况，通常呢就会表现为面色苍白、头晕目眩，活动之后会心慌、气短、耳鸣、食欲减退、胃寒、水肿等等。这类患者呢往往是缺铁性贫血的患者。那这时候啊，我们除了要通过用药物来纠正这一点之外呢，还要通过食疗的方法，比如说摄取一些含铁比较丰富的食物来改善贫血的症状。此时啊，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就会将目光锁定在红枣、红皮花生、红豆、红糖这些被披着红色外衣的食物之上。那么这些红色的食物是否能够改善贫血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 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0: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我们会一起关注健康，一起寻找晚年的幸福生活。说到红色食物能补血，那我们就先要了解一下红色食物都有哪些。西红柿、草莓、樱桃、红枣、红豆、红苹果、胡萝卜、牛肉等等，涵盖蔬果、杂粮以及肉类，在日常饮食当中是非常常见的。那么蔬菜水果类呢，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西红柿、胡萝卜，还有红辣椒、红苋菜，还有樱桃、西瓜、红心火龙果、山楂、红苹果、草莓等等。杂粮类呢，就包括红豆、红米、红皮花生、红枣，还有枸杞。肉类以及其他的，包括牛肉、羊肉、猪肉，这都属于红肉，还有鸭血、猪血。了解了有这么多红色的食物，它们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比如可以抗氧化、抗衰老，它们都富含番茄红素、花青素，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自由基，保护皮肤。有的食物呢，还有补血和养心的功效，含铁非常的丰富，比如像樱桃啊、红枣、红肉，都有助于预防贫血，维护心血管的健康。在食用的时候，西瓜虽然它是红色的食物，但是性寒，所以脾胃虚寒的人不能多吃，也不能在晚上睡前吃，尤其是老年朋友。山楂胃酸多者要慎食。西红柿呢，熟吃更利于番茄红素的吸收，胡萝卜用油烹调营养会更好。因为红色的食物里面含有番茄红素、花青素和维生素 C 等很多对于身体都非常有好处的元素，能够帮助身体抗氧化、增强抵抗力。像番茄、红枣这些比较常见的，吃了能够促消化，辅助改善贫血，平时适量吃还是挺不错的，一天吃3到5个枣对身体是非常好的。不有一句话就说每天3到5个枣可以健康活到老，我们就来具体的分析一下红色的食物对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首先，抗氧化、抗衰老。红色食物里的番茄红素和花青素是强效抗氧化剂，能清除体内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对皮肤和预防老年性黄斑病变有很多好处。第二呢，就是保护心血管，其中的类黄酮和多酚类化合物有助于降低胆固醇和血压，改善血管弹性，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第三，可以增强免疫能力，它富含维生素 C 和辣椒素等成分，能刺激免疫细胞活性，帮助预防感冒和其他的疾病。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可以补血益气，像红肉、动物肝脏和红枣都富含铁元素，有助于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改善缺铁性的贫血。红肉里的铁吸收率比植物性食物会更高。第五大好处就是促进消化，它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和有机酸，能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缓解便秘和胃部的不适。那很多人都关心呐，这些红色的食物有哪些我们需要多吃一点，有哪些是特别值得吃的呢？像番茄和西瓜都富含番茄红素，加热烹饪后比生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对预防前列腺疾病有一定的作用。红肉和动物的血补铁效果很好，适合缺铁性的人群每周适量的摄入，但痛风患者需要限制高嘌呤红色肉类。第三，红辣椒和甜椒，维生素 C 含量是最高的，红甜椒的维 C 含量甚至是橙子的两倍，能促进白细胞生成。第四，红枣和山楂，红枣能调节新陈代谢，山楂能帮助分解油腻食物，但胃酸过多者应控制生山楂的摄入量，建议大家把山楂煮熟之后再吃，尤其是老年朋友胃肠不是很好，还有人呢经常反酸，胃酸过多，这样的老年朋友一定记得要把山楂做熟。红心火龙果和葡萄，火龙果可以促进肠道有益菌增殖，葡萄皮中的白藜芦醇有助于维护血管的健康。我们常说呀，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哈，葡萄皮对于身体还是很有帮助的，维护血管健康，所以老年朋友吃葡萄的时候也尽量把葡萄皮吃掉。吃的时候啊，其实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搭配着吃会吸收得更好。植物性食物里的铁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建议与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搭配食用，就可以提高吸收率。特殊人群要控制，像糖尿病患者就需要注意控制高糖红色水果的摄入量，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人则需要控制辣椒的摄入量。虽然红色食物很有益，但是也要避免单一食物过量摄入，建议每天摄入200到350克新鲜的水果，蔬菜呢是每天300到500克。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个老年朋友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节目最开始提到的红色的食物是不是都能有补血的作用。首先我们要排除掉红色的水果，红色的水果的补血作用非常的小。那么很多人都知道，像红皮花生的皮就叫红衣，花生中的铁是非血红素铁，不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也不容易消化，所以它利用率特别低。花生的红衣呢，能抑制纤维蛋白溶解，增加血小板含量，对某些特定出血引起的贫血有一定的效果。如果是碰到缺铁性贫血，它就束手无策了。那很多老年朋友一谈起说贫血，必定想到的是红枣。其实红枣的含铁量只有猪肝的十分之一，红枣中所含的铁为非血红素铁，吸收率也特别低，一般仅为 1% 到 5%。 所以通过吃红枣补血并不能达到治疗缺铁性贫血的效果，但是每天坚持吃红枣可以有效的预防贫血。如果您已经患有缺铁性贫血，那么只通过吃红枣作用不是很大，要通过药物补铁，就是通过药物治疗，再通过食疗辅助，这样呢才能够达到治疗贫血的作用。红豆含铁量是非常丰富的，每100颗红豆就大约有 7.1 毫克，但是它仍然是植物来源的铁。就缺铁性贫血的患者而言，红豆并不能起到治疗的作用，只能起到一些辅助作用。看来红豆的作用和红枣是差不多的。再来说一说红糖。由于不少女性经期用红糖水来缓解痛经，让人误以为它能补血能暖身，其实红糖只是没有脱色之前的白糖。每100颗红糖含铁呢是 2.43 毫克，大约占1/1000。所以红糖除了调味和升高血糖之外，没有任何神奇的功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车厘子。如果你看到车厘子红到发黑的外表，一定会觉得它的含铁量一定很高。事实上，车厘子的含铁量仅为每100克 0.4 毫克，比苹果的每100克 0.3 毫克略高那么一点点。而猕猴桃含铁是每100克 1.2 毫克，是车厘子的三倍。综上所述，由于人体对于植物来源铁元素的吸收率很低，所以呢，有很多红色食物，即便是含铁量很丰富，也不能够用它来治疗和补充铁元素，改善贫血的作用，而只是辅助治疗和辅助预防。一些可以补铁改善贫血的食物是肉类，红色的猪肉、牛肉、羊肉，它们的血红素铁是比较丰富的，是保障日常铁摄入的基础，而且利用率也很高。贫血患者建议要多食用肉类。再有呢，就是动物的肝脏。动物肝脏中的铁含量比肉要高数倍。无禁忌疾病的话，每两周最好能有1到2次吃动物的肝脏，千万别吃得太频繁，可能会导致维生素 A 过量。每一次呢，吃大约25到50克就可以了，这样呢，就能为身体补充一定量的铁元素。还有很多人会说呀，缺什么补什么，比如我们吃点鸭血，吃点猪血。动物的红细胞铁为红色素铁，比如鸭血，它
它铁的含量每100克就高达30毫克，它是瘦猪肉的10倍左右，是以血补血最好的选择。所以呢，如果贫血的话，就可以吃点鸭血，吃点猪血，也就是血肠。还有一些海产品，比如我们常见的蛏子、花蛤，里面的铁含量比红肉会更高一些，其中的铁也是吸收率比较高的血红素铁，而且呢，海产品脂肪含量又比较低，相较于红肉，对于身体的健康更有益处。贝壳类的海产品同时富含锌，有助于造血，所以老年朋友啊，不妨多吃一点贝壳类的海鲜。以上给大家介绍的这些补血的食物可以起到辅助补铁的作用，但是呢，如果您已经患有缺铁性贫血，一定要在医生的建议下先通过药物补铁，然后再酌情的选用食物辅助治疗。经常吃红色的食物可以有助于减轻疲劳感，并且有驱寒的作用，可以令人精神抖擞，增强自信和意志力，使人充满力量。所以呢，经常吃红色的食物对于身体和精神都是大有好处的。很多的老年朋友都是比较喜欢吃樱桃啊、西红柿啊，或者是红苹果啊，经常吃红色的火龙果呀，水果和一些植物性的红色的血红素，人体吸收是比较少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想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还是要多吃一点肉类和血。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轻松一下，收听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

0: 呀。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心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1: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2: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真实世界。
3: 秋天的声音干爽清脆，像风吹岩林。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
5: 吃多少咱做多少，
4: 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
6: 睡眠好，精神好，然后哪哪都舒服。
4: 讲述身边的

感受大自然，倾听是亲近自然的方式。四季有情，天地有声。FM 101.9，陪你聆听四季，感受。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心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5: 哎呦，宝宝别哭！哦，是拉臭臭啦。
6: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7: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6: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8: 我这不是想……
6: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9: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10: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继续锁定 FM 101.9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正在为您开通。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共同了解了红色食物的补益作用，还有到底都有哪些红色食物是我们经常要吃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紫色的食物。这是指天然呈现紫色的植物性食品，比如紫薯、茄子、葡萄、紫甘蓝，它们都富含花青素，抗氧化效果很好。这类食物涵盖蔬菜、水果、谷物等多个品类，适量食用有助于保健，但是不同的品种吃法很有讲究。蔬菜类像茄子、紫甘蓝、紫洋葱、紫苏、紫菜花等等，水果类呢就是葡萄、桑葚、蓝莓、黑布林等等，谷物类像紫薯、紫米、紫土豆、紫玉米、黑豆等等。紫色的食品对于身体都有哪些好处呢？比如抗氧化、抗衰老。紫色主要来自花青素，它是强效的抗氧化剂，能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再有呢，就是保护心血管，有助于降低胆固醇、降血脂，预防动脉硬化，对心脏和血管很有益处。紫米有助于养血，紫薯富含膳食纤维，可防便秘，洋葱有一定的降糖辅助作用，所以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多吃一点紫色的食物。那么在吃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讲究呢？比如茄子，我们建议大家要熟吃。有一些人喜欢生吃茄子，尤其是家里面自己种的这种小茄子，喜欢蘸酱吃。但是告诉您，生吃容易中毒，茄子吸油能力很强，所以建议清蒸或者是凉拌着吃是最好的，要少放油。紫薯呢，不能贪多，因为紫薯淀粉含量较高，吃多了容易腹胀、烧心，胃不好的人不要多吃。对于特殊人群，洋葱比较辛辣，胃溃疡或过敏体质的要少吃。现在各种葡萄呢，都是甜度极高的，所以呢，它糖分很高，糖尿病人是需要控制食用葡萄。还有要警惕人工染色，选购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天然紫色和人工染色食品。天然紫色水洗可能轻微掉色，这属于正常现象。接下来呢，我们再了解一下黄色食物。黄色食物像玉米、南瓜、香蕉、黄辣椒、黄豆、芒果等等，它们都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和叶黄素，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及优质植物蛋白，对于视力、免疫、皮肤和脾胃功能有支持作用。玉米、南瓜、蛋黄含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过滤蓝光，保护视网膜。橙黄色的蔬果像胡萝卜、芒果，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可转化为维生素 A， 维持暗视力和黏膜的健康，所以要想保护好眼睛，可以多吃胡萝卜和芒果，还有玉米、南瓜、蛋黄。这是黄色食物的第一大作用，就是护眼营养。第二大作用呢，就是免疫与氧化。像黄辣椒、柑橘类、橙子、柠檬，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可促进胶原合成与铁的吸收。多数黄色蔬果都含多酚类等抗氧化剂，
所以呢，它们抗氧化作用是非常强大的。第三大作用就是消化与代谢。香蕉含钾和抗性淀粉，可以调节肠道。全谷类呢，像小米、黄玉米，可以提供 B 族维生素加膳食纤维，可以有助于血糖稳定和肠道蠕动。黄豆及制品是优质植物蛋白和大豆异黄酮的来源，但是呢，痛风急性期是要谨慎食用的。从中医的视角来讲，黄色食物入脾经，适量食用可辅助健脾和胃，像山药、小米粥都健脾和胃，但颜色补对应器官是属于传统理论，并不是现代营养学的机制。吸收要点，脂溶性成分比如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建议要搭配少量的油脂烹调，比如橄榄油炒南瓜、蛋黄拌玉米，这样呢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维生素 C 很容易受热遭到破坏，所以可以有一部分是生食的，比如黄辣椒，我们就可以在做蔬菜沙拉、水果沙拉的时候放里一些。一般吃黄花菜的时候啊，鲜品是需要焯水去掉秋水仙碱。任何一种黄色的水果蔬菜，像玉米、南瓜、胡萝卜、黄豆、香蕉、豆腐也属于黄色食物，还有黄辣椒、芒果、菠萝、蛋黄、小米、黄花菜等等，要注意均衡的摄入多色蔬果，避免过量。比如高糖水果会导致血糖波动，高嘌呤呢的豆类可以加重痛风，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黄色食物专补某器官的这种科学证据是不足的，很多的食物的营养都是源于所含的具体营养素的组合，所以呢，我们记住的一条原则呢，就是营养丰富，要荤素搭配。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绿色食物。绿色食物通常就指深色的绿叶蔬菜和部分的青色蔬果，它们都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活性成分。核心营养呢，就包括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K， 还有叶酸、钙、镁、钾、叶黄素、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硫代、葡萄糖苷、多酚等等，这都属于抗氧化物质。绿色食物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首先就是它很好的护眼作用，像菠菜、羽衣甘蓝、芥蓝都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过滤蓝光，延缓黄斑退化。每100克的绿叶蔬菜当中就含10毫克的叶黄素。第二大好处呢，就是促消化与肠道健康。膳食纤维增加粪便体积，调节菌群，比如西兰花、油麦菜，但草酸高的比如菠菜就要先焯水再吃。第二大功效呢，就是强骨与凝血。维生素 K 很丰富，西兰花、芥菜含钙接近于牛奶，是比较高的，协同钙沉积骨骼。叶酸对胎儿神经管发育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孕妇是尤其需要的，一定要补叶酸。除了药物补充之外呢，一定要多吃新鲜的绿色蔬菜。说到蔬菜的抗氧化与免疫呢，维生素 C 西兰花是大于橙子的，还有多酚、叶绿素中的自由基、青椒、维 C 是橙子的两倍，所以呀，绿叶蔬菜含维 C， 想提升免疫能力，想提升抗氧化能力，都要多吃蔬菜。
代谢与心血管。绿叶蔬菜是属于低热量高钾，助血压调控，但不饱和脂肪，像牛油果、橄榄可以降低坏的胆固醇。含钾比较高的蔬菜呢是苋菜和茼蒿。对于肝脏的支持也很有帮助，含硫化合物比如西兰花、萝卜硫素可能增强解毒酶的活性，但绿色入肝属中医理念，并不是直接的补肝。常见的绿色蔬菜像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油菜、芥菜、青椒、猕猴桃、青苹果、绿豆、牛油果、芦笋，有很多的绿叶蔬菜，但是记得芦笋的嘌呤含量较高，痛风者要慎食。绿色蔬菜每日的推荐量呢是300到500克新鲜的蔬菜，其中深绿色要占一半以上，优先急火快炒，白灼或凉拌，以保持其营养素。肾病和抗凝药比如华法林，食用这样药的人需要控制高钾和含高维生素 K 的食物。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绿色蔬菜不等于有机食品或者是环保食品，此处呢指的就是颜色与营养内涵，避免长期大量生食草酸、嘌呤的高品种，烹饪是可减风险的。所以有很多蔬菜啊，我们是需要先焯水后烹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主要聊了红色的食物、紫色的食物、黄色的食物以及绿色食物的品种和营养价值，以及饮食当中的一些禁忌。希望在您的一日三餐当中啊，在您每天规划食品的时候，要考虑到自身的身体情况，哪些食物需要多吃一点，哪些食物要少吃一点，都要合理的搭配。总之每天吃的品种要丰富，不要单一的过量摄入，才是对身体最好最健康的饮食方式。好，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1: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

0: 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严查散和雨墨主仆二人乘坐着高头大马直奔东京汴梁，在马上两个人谈话，严查散就说他看这位金公子犹如九方狗像马一样，这雨墨呢跟着就搭了一句，雨墨说我看人呐，就像王二傻子买驴捡大个的挑，个儿大不见得能干活，我这个人呢就光看表面。严查散就笑了，雨墨，今后看事看人要看其精髓，不要以貌取人呐。雨墨说是是是，公子这我算是记住了，这回跟您进京赶考，一路上碰见这位金公子，我算长了见识了。不过呢，我到现在跟您说对这金公子啊也没算了解透彻。严查散说还有什么没了解透彻的，我就想啊，这金公子他趁那么多钱是他大哥给的，而且还是磕头的把兄弟，给他那么多钱，他又说上东京汴梁办事儿，他办什么事儿？你像咱们上东京汴梁咱就名厨大摆，咱是赶考去，他到东京汴梁去干什么呀？严查散说他到东京汴梁也兴许是做买卖，做什么生意，这是不能随便跟人家谈的。哦，是的是的，不过还有一样，原来他说家里边什么都没有了，一把天火烧光了，这怎么现在又出来一帮把兄弟，他是老五，这还有个老大给他送钱。严查散说这个人好交朋友，但是他并不愿意把自己朋友的情况都向外人诉说，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许知道，那我们就不要多问。对对对，他被称作五爷，那么他跟您磕头拜把兄弟，今后我要跟他见了，我就管他叫二爷，我就管他叫金二爷，您说怎么样？严查散说这倒也可以，哎，咱各自各马都单论着，他在那一帮里边论五爷，在咱们这帮里就论二爷，今后见了面我就管他叫二爷。严查散说也可以，主仆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走着，一边走着一边说着，两匹马很快小行夜住，饥餐渴饮，这一天就来到了东京汴梁。一进东京汴梁城啊，这是当时宋朝的国都，东京汴梁城那是非常繁华，三街六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红男绿女熙熙攘攘啊。这雨墨一进东京汴梁眼睛就不够使的了，东撒西看，瞧瞧这儿，看看那儿，看看这个酒楼，看看那座桥，看看那个汴河是什么样。这雨墨就跟严查散说，严公子啊，这个地方可比咱们那武进县可漂亮多了。严查散说你这叫什么话，这是国都汴梁，咱们那个武进县充其量是一个县城，再加咱们那个榆林村那更不能相提并论了。就是就是，两个人打听着找到了双星桥，到了双星桥，因为他们知道双星桥下有个双星巷，双星巷里11号就是柳宅。主仆二人打听着找到了双星巷中的11号门，一敲这11号门，哦，好阔绰，清水挤的门楼，五凳汉白玉台阶，门口有两个

石狮子，这石狮子可不是那大石狮子，是那个小石狮子，石鼓上边的两个小石狮子，这个门上边钉着菊花钉，看出来了，这个人家已经属于富户之家，虽然不算是大富，不算是首富，但在平民当中可称小康。严查宰跟雨墨两个人下了马，牵着缰绳来到台阶之上，用手敲打门环，梆梆梆梆梆梆，一叩打门环，又打院子里边走出来一个人，咕隆咕隆，门一开，站在门里边是一个老家人，找谁呀？严查伞说：“请问这是柳宅吗？”“对，是柳宅。”“你们是哪来的？要找哪一个？”“请问这里的主人可是叫柳红吗？”“对对对，那是我们的柳员外爷。”他一说这句话，严查伞一听，哎呦，这柳员外爷，一称员外爷，说明这就有了身份了。“你们是找我们柳员外的吗？”严查伞说：“对，正是要找柳员外的。”“你们从哪儿来？”“我们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来，我姓严，叫严查伞，这是我的书童，他叫雨墨。我这次来身上带着家母的书信，这封书信是写给我姑父的，我的姑父就是你们的柳员外，烦劳您往里通禀一声，就说严查伞到此登门拜访，求见我的姑父。”门内的这个家人一听，哦，闹了半天是我们柳员外的亲戚，好，你在这儿等一等啊，我给你传禀一声。话说到这里，这个仆人就把门关上了。这个仆人姓柳，叫柳福，就是柳员外手下的一个仆人。这柳福转身往里走，来到了客厅。现在啊，柳宅这处宅院可正经不小，既有前厅，还有后院，后院的后头还有个小花园，应该说这是一个殷实之家呀。倒在客厅里边，这柳员外正在那坐着喝茶呢。这柳红今年60来岁，柳红原来是一个开店的掌柜的，跟严查伞他父亲认识了。这个柳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什么呀？就是善攀附，谁有钱他就想法跟人家交朋友，谁官大他就想法跟人家搭个搭个，成为莫逆。当年严查伞的父亲严硕清进京赶考的时候，曾经住在他开的这个小店里，柳家店。那阵那个柳家店呢，就那么几间店房，不像个样子，小本的买卖。但是呢，这个严硕清住在这之后有了病了，这也有病，这个柳红当时就看到这个严硕清，觉得这个小伙子很有出息，且不说他相貌出众，从谈吐之间他觉得这个赶考的举子说不定啊就能够考中，他要是能考中了的话就能当官，他要能当官的话我就能借进。由于他有这种眼光，所以就对这个严硕清悉心照料，请先生班大夫给他看病。由于他的悉心照料，严硕清心里边就十分感激。当他病好了以后，跟柳红两人已经成了莫逆的朋友。那么严硕清赶考呢，得中了，赶考一得中，自然就放他一个官，放了一个县官到连外去做。上任之前呢，这个严硕清就跟柳

柳红辞别来了。辞别的时候就问柳红家里边都有什么人，柳红当时就是光棍一个，可是在严硕清上任不久就给柳红带了一个信儿，说我愿意把我的妹妹许配给你为婚。这也是当年他住到店房里边有病，柳红对他那一番照料给这么一个报答。这柳红一听心里边那当然就乐呀，没想到我这大舅哥是个县太爷呀，攀上官了，所以柳红自然很高兴就答应了。于是严树清就把自己的妹妹送到他这里许配他为婚，这样一来他们两家就成了这种亲戚了。可是严茶散的这姑母倒在这里进到柳家，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叫柳金蝉。这柳金蝉长到四五岁的时候，这柳红为了要跟严家把这个亲走得更近一点，就来了一个姑表接亲，就是说柳金蝉嫁给严茶散。严茶散那阵也不大，两人换了年更帖，说将来长大了之后呢，就让他们娶妻生子，两家成为一家，这叫亲上接亲。或许您说了，说这姑表接亲这是近亲结婚呐，这现在是不允许的。可是在那宋朝啊还没有这一说，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所以很多戏剧里边，你像评剧里边这样的戏比较多，都是说什么个表姐呀跟表弟呀，什么表兄啊跟表妹呀，都这样就结婚了。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今天是不允许这样了。两家这么一换年更帖，本来是想等他们长大了之后结婚的，可是等着之后呢，两家这个来往就越来越少了。怎么越来越少了？因为严茶散的父亲严硕清中年夭亡死了。严硕清这一死呢，跟东京汴梁老柳家这个来往就断了。尽管是断了，原来如果说严硕清的妹妹要活着，应该说还是走得很近的。但是严硕清死了之后没有两三年，他的妹妹也就是柳红的妻子思念自己的哥哥抑郁生病而亡，他也死了。这么妹妹一死呢，这个柳红光棍一个人了。柳红停了两年才又娶第二房，但这个事情严茶散是不知道的。他为什么停了两年？是不是跟那位严夫人夫妻甚为和好啊？并不是这样，主要是因为柳红这个人从性格上来讲有第二个特点，就是特吝啬，什么事啊自个儿都算计得到位。他这个店呢、本来是越开越大，钱挣的是越来越多，自己攒钱也是个能手。就是他本人来讲，你说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东西都不少，衣服有不少。但是柳红有一个特点，不管多少件衣服就穿一件，紧着这一件穿，把这一件穿破了打上补丁，打上补丁再破了实在没法穿了再拿出第二件来穿。鞋也有不少双，先靠着一双穿，把一双的鞋底磨薄了眼看要透了，然后再换那一双鞋。你说就这么一个人，平素吃饭非常俭省，多数都是吃粗粮，要是自个儿吃的时候就是咸菜条，上顿咸菜条下顿嘎子头，如果有朋友来了顶多就炒俩鸡蛋，那就是了不起的朋友了。所以正因为他这么过这个日子，所以家里边非常富足，钱有的是，那个钱呢塞的哪都有，但是绝不往外露。喝茶那也非常讲究，讲究什么呀？从来不喝好茶，喝的都是那种土沫，卖茶叶卖剩下那箱子底下剩的那

0: 沫他买来了，现在有点进步了，不喝土沫了，喝高级茶叶沫。现在这个柳红在这个上房屋里边正在喝那高级茶叶沫呢，品着茶在那坐着，这柳福就进来了。老爷，门外边有客来访。柳红50多岁年纪，脸上一看呐，比较清瘦。为什么清瘦啊？多少有点营养不良，你想老吃咸菜他能好得了吗？这胡须有1尺来长，稀稀疏疏的，那叫山羊胡子，一缕这胡子。外边是什么人来了？老爷，外边来的是这个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的，姓严，叫严茶仔，说跟您是亲戚，是您的什么侄子啊？哎呦，柳红一听是武进县的严茶散来了，这心里边就犯思考了。哎呀，他怎么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呀？咱刚才说了，严茶散的姑姑死了之后，他2年没娶呀。可是2年以后呢，他娶了，娶了一个老冯家的媳妇儿。这个老冯家是东京汴梁城东门外冯家庄的一个土财主冯大户的姑娘，他之所以娶她，就因为这个冯氏家里边有点钱有点地，柳红呢冲这一点看上他们家了，把这个冯氏就娶过来了。冯氏娶过来之后，那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冯氏从性格上跟柳红颇有相似之处，也会过日子，也善于算计，两口子挺对路。可是把冯氏一娶过来之后，就再没跟这严家有书信往来，时间很长了，他把这门亲都忘了。但是有一件事他还记得，他有个女儿柳金蝉呐。这个柳金蝉管冯氏也叫娘，这是一个后妈呀。他心想，这个柳金蝉是曾经许配给严茶散了，如今这么多年没有书信往来，在他的心里边想，老严家可能没人了，要么就是都死了。要都死了呢，再过2年，我这个女儿我就得另给她找主，嫁给一个有钱的。他正在想这件事的时候，这家人往里边禀报说严茶散来了。一说严茶散到了，这柳红心里边就想，哎，他怎么来了？老严家人还没死绝，看这意思。哦，我问你，他长得什么样？这家人一说，这严茶散长得什么样，他穿的什么呀？他穿的，哎呦，穿得挺阔的，头戴扎花尊巾，身穿公子花袍，腰系着丝绦，足蹬着薄底靴子，还带着一个小书童。他是怎么来的？走着来的吗？他不是，骑着马来的，2匹高头大马，一匹红马，一匹白马。这2匹马那看着喂得非常精神，草料齐足。哦，这柳红一听，看来这严茶散混得不错，家里边挺阔啊。啊，按说这严硕清死了，他家里边怎么能混得这么阔呢？嗯，既然是这么一门阔亲戚，我得见见，跟他问问。哦，严茶散呐，哎呀，论说呢，那是我们家没过门的姑爷啊，快快有请，让他进来。
1: 是。
0: 这柳福转身就出去了，来到大门里边，把门开开，告诉两个人，您请进请进。严茶散和雨墨两个人牵着马就走进了大门。进到院子里边，柳福把他这2匹马接过来，拴到后院的槽头上。这两个人呢，迈步往里就走，直接来到客厅。一进客厅，一看见柳红在上边端然稳坐，
1: 手。

0: 里边端着茶杯。严茶散过来，先是深深一揖：“姑父大人在上，侄儿严茶散给您见礼。”小书童雨墨在旁边也施礼问候。柳红捋着胡子瞧着严茶散，一看严茶散这小伙子长得正经不错呀，啊，加上这身穿戴好漂亮，心里边有点活动，心想我闺女要是嫁给他也不错，嗯，这门亲倒是可成啊。啊，严茶散呐，你从哪儿来呀？
1: 姑父，我从老家来，从武进县榆林村到这里，现在倒在这里有一事相求，家母在临行之时写了一封书信，请您观看。说着话往怀里一伸手，把这封书信就掏出来了，双手把信递给了柳红。柳红把信接过来，抽出这个信纸来打开一瞧，一看这封信呢，是严茶散的母亲写给他和他的前妻严氏的。信里边说呢，说现在新封大比之年，严茶散得了功名，要进京赶考，打算让严茶散呢住在柳家，让他攻读功课，等到科考之时临场应试，如果得中，那么就让他和小姐柳金蝉共同完婚，完婚之后带着小姐一起回转武进县榆林村。这个信大致是这么写的，同时信后边又缀了几句，说如果荆轲不中，然后继续在你的府上读书。这封信写的完全不知道这位严氏已经死了，他还以为严氏活着呢。柳红看完了这封信，瞧了瞧严茶散：“严茶散呐，这封信是你母亲写的？”严茶散说：“是。”“家里边怎么样啊？”“
0: 家里边自从家父先逝之后，家贫如洗呀，生活比较困难。因为严茶散这个人从来不说谎啊，心想我家里边穷，我没必要在这吹阔呀。”可是这一句话柳红听了之后，这脸马上就长上了。“严茶散，有件事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姑姑她早已经死了。”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4: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而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0: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3: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心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8: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9: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0: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11: 情。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12: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13: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101.9。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 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4: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杨茶散一见他姑父柳红，说出了自己的家庭遭遇。这话说完了之后，柳红一听，当时把这个脸就拉长长了。一听说杨茶散家里边很贫穷，上他们这儿来住着要赶考，柳红就点出来一句：“杨茶散，你知道吗？你的姑姑她已经死了。”这句话一出口，杨茶散一听，如雷轰顶，心想：我是投奔我姑姑来的，结果我姑姑死了，你说这个投亲这怎么个投法？杨茶散当时半天说不出话来了。姑父，是吗？他是何时仙逝啊？他呀，死了好几年了。哎，真是啊，我对他也很想念呐。这柳红话虽这么说呀，那是话不由心呐。嘴里面那么讲，他瞅着杨茶散，他心里边在合计。这个杨茶散说家里边很贫穷，可是他骑着高头大马，穿着这么好的衣裳来的，那他这钱是怎么来的呢？哎，我得需要详细了解了解。杨茶散呐，跟你说吧，你的姑姑去世以后，又过了两三年呐，我又续了一房，给你续了一个二房的姑母啊，他还给他论叫姑母呢，他姓冯。现在你的姑姑早已经入土为安了，你既然来了呢，咱们当初曾经有这个亲戚在，再者说了，还有我的女儿金蝉，跟你那也是正式的姑表亲，你倒在这里投亲，哎，也是合情合理的。杨茶散，你打算在我这儿住多少日子呢？杨茶散说：姑父，我在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等到考场开科应试，如果我要考中了，就像信里说的，我就回家了。如果我要是这一科考不中呢，那想着在这里再读一年，明年再考。柳红一听，什么？明年再考？你吃上我喝上我了，在这不动地方了啊？这可不是原来那真正亲戚了。柳红瞅着杨茶散，杨茶散，你估摸着自个儿能考中吗？杨茶散说：姑父，这能否考中，侄儿我说了不算呐，我当竭尽全力，能否考中全在天意，就看魁星他点不点我了。魁星点不点呐？古代说考状元，魁星阁那魁星就是那判子，他点状元，他要点谁，谁就得中。杨茶散说这句话的意思，就说我看天意了，魁星点不点我，点我我就考中，不点我我就考不中。本来杨茶散说的这是一番谦虚的实心话，但是柳红一听，考中考不中的，既然来了，他穿戴的又这么阔，那我先把他收留着吧。杨茶散呐，好吧，既然你来到这里，就暂在我这里住下吧。我后边花园里头还有一间闲房，你就先在那里读书。柳福啊，过来。柳福过来了。老爷，快领着你们杨公子到后花园那个书斋里边，让他在那里休息啊。

让他在那里读书，你对他多关照着点。严查散听到这里，姑父，是不是我去拜见一下姑母？这严查散理解周到，心想我的亲姑姑没有了，后续的这位姓冯，我更应该先跟他见个礼。可是柳红一听呢，啊，那好，来得及，来得及，等着明天吧，明天找个时间，我领你去见你这个后续的姑母。好好好，那就这样。于是严查散跟雨墨两个人跟着柳福来到后花园，柳福把他领到了一间书房里，这间书房门口还挂着一牌子，这叫东篱书舍。东篱书舍，晋朝的陶渊明有句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能是借用这句话叫东篱书舍。严查散心想，看来我的这位姑父还挺有文采，谁也不知道这个匾是谁给安的，谁给设的，谁给写的。柳福把严查散和雨墨、竹浦二人让进了这个东篱书舍，进来之后把这房间给他收拾收拾，打扫了打扫，他们把行囊入套搬进来放在这里。柳福就说了，公子啊，你呢先在这里呢休息啊，到时候呢我招呼你们用餐用饭，你们先忙着，我走了啊。这柳福转身走了。柳福走了之后，严查散和雨墨、竹浦二人就在这房间里边住下了。他们两个在这住下以后，这雨墨左瞧瞧右看看，到外边瞧瞧，到屋里转转。雨墨说，哎呀，严公子，这个地方还行，这房间反正小了点，照比咱们那个太和大客栈那可差远了。嗨，严查散说，你这是什么话，那太和大客栈咱不也就住这么一回吗？哎，那倒是那倒是。两个人在这住下了，等着上不到的，寻思中午这得给吃饭呢，等到中午到了饭口时了，没人来。雨墨在这坐着瞅着严查散，公子，到晌午头了，咱们该吃饭了。严查散说，那个柳福不是说了吗，到时候他能给安排。雨墨说，他能给安排的都什么时候了啊，我这肚子都饿了。严查散说，是啊，我也有点饿了。雨墨说，是不是把咱们安排这儿之后他们就忘了，不知道咱们中午吃饭。严查散说，不能啊，我想咱们到他家里边怎么说也算一个客人呢，这客人安排到这里能给忘了吗？雨墨说，我看您这姑父啊，这老爷子，哎，我不该说这话啊，这老爷子挺抠，实不相瞒，大概其他这中午饭呢不管咱们，他们家一天就两顿饭，咱们是一日三餐，他们家两顿饭中午得省一顿，这也是有的。严查散说，是吗？雨墨说，干脆啊，这中午饭呢咱自个儿买吧，我出去上街，好在金二爷给咱留了不少的钱，咱这钱呢足够咱们度日子了，我上街上给您买点什么去。严查散说，你要是到街上买来了饭，人家再把饭送来，这不显得不好吗？雨墨说，这样，我先上他们家这厨房去看看动火没有，要是没动火，那就说明这中午饭呢没给咱安排，我就上街，要动了火呢我就回来。严查散说，那也好，你去看看。雨墨迈步出了这书房，站到这院里边，心想他们那厨房在哪儿啊，不知道啊。一看旁边有个小圆月亮门，奔这个月亮门就来了。雨墨走进这个月亮门之后，一看这个月亮门里边的前面是个后院，大概这个地方是有厨房的地方。可刚到这个月亮门外头，又打旁边走回来一个小丫鬟，这个小丫鬟急步往前够奔，小丫鬟无意中一抬头看见雨墨了。小丫鬟这个年龄跟雨墨那个年岁差不多，

小丫鬟眼睛就闪出了一种异样的光芒。为什么？因为她觉得雨墨是个生人，他们府里面没见过这个人。小丫鬟瞅她，这个眼光好像就在问她。雨墨呢，这个人很随和，雨墨就冲她一笑，哎，大姐你好。小丫鬟一笑，哟，你是哪儿的？哎，我是刚来的。大姐，我跟您说，我是陪着我们公子严茶散到这儿来投亲的。我们是从这个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来的，刚住在这后花园里边那个书斋里头了。我的公子叫严茶散，您知道吗？小丫鬟一听，哟，你的公子叫严茶散，那是我们家姑爷来了。雨墨一听，耶，有门，他知道。雨墨说，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刚进来。哎，大姐，请问你们家这厨房在哪儿啊？厨房啊，厨房就在那边，你没看敞着门那劲儿就是。哦哦，我过去瞧瞧。雨墨往那走，这小丫鬟随后就跟着。来到厨房门口，这雨墨往里边一探头，一看厨房里边清锅冷灶，根本就没动火。雨墨心想，看来晌午饭没打算做，所以雨墨一转身回来了，又看见这小丫鬟，您这是干什么去？小丫鬟说，我到厨房里边打点水。你们就住在后花园了吗？雨墨说，对呀，就在那个东篱书斋。哦，好好好，我跟你说呀，我是我们小姐柳金蝉手下的丫鬟，我们两个头一回见面，以后就认识了。哎，好好好。小丫鬟到这个厨房里边好像打了点水，转身就走了。雨墨一陌生就回来了，回到这书房里边，见到严茶散，就跟严茶散说了：“公子，嘿，人家这儿午饭没给预备，咱就得等到晚饭了。”啊，那你上街去买东西去。雨墨说：“我准备上街去呀，但是我碰见一个小丫鬟，那个小丫鬟说，就是那小姐柳金蝉手下的丫鬟。”嗯，严茶散说：“这个柳金蝉就是我的未婚妻。”哦，好吧，公子，那我上街给你买吃的去。严茶散说，慢。严茶散说，我想了，如果说人这府里边有这个规矩，一天就是两顿饭，你上街买些吃的回来，咱们在这吃喽，这让我姑父看到，是不是有点失礼呀？雨墨说，您说，您要觉得失礼，咱就不去买去。咱就喝着在这忍着，咱就在这饿着，咱盯到晚上再说。如果到晚上他还不送饭，那我就喝出去了，上街上我去给您买吃的。严茶散说，咱们忍一忍吧，你先在这坐着，咱这顿饭就不吃了。哎，雨墨跟严茶散朱仆两个人就在这书房里边坐着没动，等到过午当晚上了，你快别说，这饭真给送来了。柳福端着个托盘，托盘里边摆着个碟子，这碟子上边是一碟咸菜，有半碟花生仁，两碗粥，旁边有一个盘放着两个馒头，两个窝头，端着进来了。哎，二位，您还没吃饭呢吧？这是您的饭，哎，请您慢用。把这托盘放在这儿，严茶散说，哦，谢谢谢谢。柳福说，吃完了之后啊，您不用管，一会儿我把这东西给您再收拾下去。转身柳福走了。严茶散跟雨墨往这个盘子里边一瞧，俩馒头，俩窝头，一碟咸菜，还有半碟花生豆，两碗粥，还有两双筷子，咱吃吧，吃吧。哎，雨墨端起碗来，拿着筷子，一边喝着这粥，一边吃着这咸菜跟花生豆，嘴里边直叨念：“哎，公子啊，您看这个，这饭菜还真行啊。呵呵，不过跟咱们路上吃的那个可差的不少。”严茶散说：“不要多说话，我这姑父啊，会过日子，知道节省，您瞧瞧，怕咱光吃馒头

吃细粮，这肠子给弄细了，弄俩窝头给穿一穿。你看这还有咸菜，这咸菜还有点花生豆，这不错不错不错。哎呀，两个人在这吃完了，吃完了之后放在这盘上，一会儿柳福就来了。柳福过来把这托盘端走了，托盘端走了之后，严茶散坐在这里心中暗想，我姑父对我们这一见面就这么样的对待，可不算热情。严茶散心想，也是啊，我的姑姑已经去世了，后续了一个姑姑，听说姓冯，这个冯氏是个何等样人也不知道。他说明天要带着我去见一见，如果明天带我去见见他，那我一看此人便知端倪。严茶散在思考，如果我这个后续的姑姑为人不好的话，我在这个府里住着名不正言不顺呐。如今我们已经不是正经亲戚了，尽管和我的表妹有这么一门定的亲，但是我要是考不中也无法跟人说话。严茶散思前想后，就琢磨起来金公子跟他说的那番话，心想，我这个结拜的兄弟金二爷说的好啊，十年不通音信，投诉不易呀、啊、我这回一投诉果然不易了。他想到这儿了，那雨墨好像也想到了，严公子，咱们在这住着我觉得有点别扭，您这姑姑去世了，又不是亲姑姑在这儿，这可就差着老大一块了。严茶散说，是啊，咱们住两天再瞧吧。眼瞅着外边天又黑起来了，这屋子里边有蜡烛，雨墨把这蜡烛给掌上，蜡烛点着了，严茶散拿出两本书来，在自己随行的行囊里边拿出一把折扇来，这屋子里边有点热，打开这折扇在这扇着，正在扇着扇子在这灯光下看书的时候，由打外边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来到门口外边一站，就问了一句，严公子在吗？这雨墨一听，哟，这是谁呀、啊、雨墨赶忙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一瞧门口外边站着这个人，20多岁，头上戴着扎花寸金，身上穿着一件花袍，手里边拿着一把折扇，长得这个脸啊白净净的，白的有点不是正色儿，两道短眉毛，这双眼睛是单眼皮儿，不算大小眼睛，这鼻子呢是鼓鼻梁，鼓的有点过多，就好像切掉一片萝卜贴在这鼻子上了，有点外国人的味儿。但是下边穿的是薄嘴唇，一笑是一嘴碎芝麻粒牙。雨墨心想，这是什么人？雨墨说，您贵姓？您找谁？我找严公子。我跟你说，我姓冯，要说呀，我跟严公子呢还算个亲戚呢。啊，哈哈哈哈，说着话这个人迈步就进来了。这人迈步一进来，严茶散一瞧来了这么一个陌生人，赶忙的也站起身来了。哦，您好，请坐请坐。严公子大概不认识我吧？严茶散说，请问您尊姓大名？跟你说，我姓冯啊，我叫冯君衡。我要说冯君衡，严公子大概也不知道我是谁。我要说我的姑姑，大概严公子就知道了，我姑姑冯氏。我的这个姑姑呢，也就是员外柳红的夫人。我是什么人您知道了吗？严茶散一听，哦，感情这位是后续的我这姑姑的娘家侄子，他叫冯君衡。哦，久仰久仰。严茶散赶忙双手抱腕。这冯君衡冲着严茶散一笑，哈哈哈哈，严相公，我今天听说您来了，所以

0: 意到此拜访。这冯君衡为什么来了呢？这里边有一段内容，因为这柳红后续的这夫人冯氏过门之后，对待他的这个女儿柳金蝉十分之好。这个冯氏特精明啊，过了门知道他这有一个姑娘叫柳金蝉，跟这个柳金蝉您别看是后妈，这个后妈对这个女儿非常的好。为什么这么好呢？这个冯氏感情心里边有一个勾勾心，有一条花花肠子。这冯氏一看柳金蝉小姐长得挺漂亮，而且经过一段时间一了解，说这个柳金蝉已经许配给老严家当媳妇了，四五岁就换了更贴了。这个老严家就是他的前房那严氏他的娘家侄子严茶散。冯氏心里就合计，哎呀，这个老严家跟我们老柳家可是走得不算近呐、尤其近几年没有书信往来。冯氏心里就想，你说这么漂亮的个柳金蝉这姑娘要是嫁给我们冯家该多好啊。他想起来了，他自个儿娘家有个侄子叫冯君衡，这个冯君衡呢也读过两天书，但是这是个纨绔子弟，所以这个冯氏那差人就把这个冯君衡招呼过来一次。第一次招呼来啊，跟冯君衡说，说我告诉你啊，他们老柳家这可有个漂亮姑娘叫柳金蝉，这个姑娘太好了，相貌出众，品行端正，要是嫁给你的话呀，那咱们老冯家祖上可就烧了高香了，就看你小子有没有这福分。这个冯君衡呢一听说有个漂亮姑娘，那就乐得直蹦啊。冯君衡马上说了，那姑姑你干脆给我说说这亲，你别着急，人家这个已经有主了，嫁给一个姓严的叫严茶散，而且四五岁就换的更贴，现在呢这个姓严的没上门，我想再沉两年，沉两年这门亲拉倒了，他那边一拉倒我就提你，这多好啊。冯君衡一听，谢谢姑姑，就这么的。所以这个冯君衡有这么一个事儿，隔三差五的就往他们家来一趟，但是冯君衡始终还没见着这柳金蝉，可是今天到这一来，听他姑姑说了，倒霉蛋儿，你来呀，白来了，人家那个正头乡主姓严的公子来了。冯君衡一听来了，嘿，我会会他，就这么着，这冯君衡今天就到了。他走进门来，严茶散不知道冯君衡的来意，可是冯君衡心里却有害严茶散之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3: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4: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

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饭菜暖胃，生活暖心，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咱们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那天气暖和起来了，大家是不是又开始馋烤串了？我看小区里啊，凡是有车库的家庭啊，在周末的时候，很多家庭都进行了这个烧烤活动啊，有的这个朋友们组织家里的亲属一起来烧烤啊，都已经进行了好几轮了。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孟彤就和大家聊聊这个烤串儿有关的一些健康的这些事儿。那说到烤串儿，然后再说健康，是不是有点扫兴啊？那还是有必要来知道，这个烤串儿它不能常吃，偶尔吃可以。

咱们聊这有关吃饭的事儿，然后听着好听的歌，然后和大家一起就来漫谈一下。其实烧烤这种烹饪方式总体来说它是不如蒸煮健康，那这一点呢大家也都知道。不过如果实在想吃，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它变得健康一点呢？那这个方法还是有的。

0: 其实烧烤的历史非常的长，起源于远古时期。最早的烧烤形式大概可以追溯到大约25万年前。当时呢，早期人类就会使用火来烤熟他们捕猎到的食物。考古发现像古埃及啊、古希腊啊和罗马时期就有关于烧烤的记载。我国是在先秦时期开始有了烤肉的记载，也出土了一些烤肉用具，这些文物还有记载烤肉场景的石头上面的画。哎，烧烤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像我们一般烤的是肉，那肉里边有蛋白质和脂肪，蛋白质高温下水解后啊，还原糖反应就会产生很诱人的味道。
1: 难道是注定我们要在一起？
0: 你看这两年我们总爱说个词儿，就是美拉德反应。哎，这种很诱人的味道就叫美拉德反应。还有肉的脂肪呢，也会自己在高温下生成一系列的挥发性物质，就是迷人的肉香。而且烧烤的时候啊，表面这个食物失水了，吃着呢就是外酥里嫩的口感，所以说呢就是让人觉得哎，这种东西太美味了。家庭聚会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如果说有场地，那还是烧烤挺有气氛的。本身这个烧烤就是一种社交活动，那天好的时候，哎，大家就可以在户外一边烧烤一边和家人聊着天，哎，一起啊分分工啊，你切菜啊，我来切肉啊，有的人穿串，哎，在一起这种和家人朋友这种欢乐的时光啊，总是觉得在一起度过这个时间还是太短了。而且烧烤可以选择的食材又特别丰富，爱吃什么都可以烤，万物皆可烤。

有关烧烤呢，孟童要和大家来唠叨一些小贴士。就是烧烤的过程当中啊，除了产生美味，可以产生一些啊可能有害致癌的物质，比如说像什么杂环胺呢，还有多环芳烃啊，这些物质都是非常不健康的。还有一些流行病学的研究也告诉咱们，油炸和烧烤肉类吃的多的人啊，患上直肠癌、胰腺癌、前列腺癌的风险会更高。所以为了健康着想啊，偶尔吃一次就行了，这烧烤不可以经常吃。在夏天的时候呢，也不要总是组织朋友们晚上出去来个半夜砸地摊喝啤酒啊，总进行这样不行。你看在烤的时候啊，尽量的不要让明火碰到你的烤肉啊，减少冒烟的机会。因为这种情况下，油烟里带着的这种东西叫多环芳烃，它就会随着油烟附着在肉的表面。而且呢，在油烟当中熏烤的越久，就会带有越多的多环芳烃物质。那您可以考虑用锡纸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容器啊，把需要烤的食物包起来。

0: 在食材的选择方面，相对于这些畜肉禽肉，大家可以多来选择海鲜，比如说烤点鱿鱼，这样蛋白质高脂肪少的就会健康一点，还可以烤些豆腐干之类的，哎，比如说这个干豆腐里面卷上葱和香菜，哎，蘸着这个辣酱来烤一下啊，蔬菜卷也不错，里边加了蘑菇嘛，也可以有点创意。朋友们在进行烧烤的时候，如果说自己家来进行，可以把食材切得小一点，或者呢先放进微波炉加热一下再烤，这样啊不用你烤太久，这个东西它就熟了，既好吃还有助于减少有害物质。烤的过程当中呢，要勤翻面啊，及时的关注火候，避免这个局部它焦糊。
1: 是爱情，
0: 你看咱们东北人吃东西啊，口味就是比较浓郁醇厚，那平时一定要注意这个糖和盐的摄入，自己要把控好量，比如说烧烤的过程当中使用天然调料和低盐低糖的酱料是比较好的，降低钠的摄入。同时呢，在烧烤聚会当中啊，也别光盯着肉，吃几口烤肉，来点新鲜蔬菜怎么样，来确保摄入足够的这些水果啊、维生素啊、蔬菜啊，补充矿物质、抗氧化成分，还有呢多种维生素的摄入，在吃烧烤的过程当中也要兼顾到。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怎么样，听众朋友，咱们吃完烧烤来喝点茶怎么样啊？那咱们说喝茶，喝杯清茶，在这样一个季节还是很养生的。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也很多，不同地区和民族的茶文化各具特色。那稍后呢，孟彤和您唠唠，此时此刻可能您正在厨房忙活，准备晚餐啊，洗菜切菜啊，摘菜啊，晚上您家今天吃什么呢？那反正我们这个节目也是主打一个陪伴啊，就是您一边做菜，我一边和您咱们唠叨唠叨，然后听听好听的歌。你看在江南地区啊，气候温润，山水相依的感觉，那这里呢就孕育出了很多优质的茶叶品种，像什么西湖龙井啊，碧螺春啊，黄山毛峰。江南的茶文化注重精致和优雅，品茶环境呢也常常选在园林茶馆还有溪边，周围呢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宁静闲适的氛围里来喝茶，心境也是格外的就是舒坦。
1: 送你一朵野菊花，黄黄的好像天上的月亮。
0: 有的时候就觉得什么是幸福，安静就是幸福，让你的心达到一种非常宁静的状态，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就喝茶的时候你就能体会到这种感觉。你看像江南，我们说最好是选择在一个鸟语花香的院落或者小溪旁，那这种江南文化的细腻和婉约，我很向往哈。那四川的茶文化呢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四川的朋友喜欢喝盖碗茶。凡是到四川去溜达旅游过出差过的朋友都能感受到成都的那种闲适。
1: 送你一朵山茶花，红红的好。
0: 它这个独特的茶具就是由茶盖、茶碗、茶托三部分组成的，实用又美观啊，被称为三才碗。什么是三才呢？就是天地人和谐统一。
1: 天上的云儿，你的模样真漂亮。
0: 成都这茶馆真的是数不过来，那茶馆是四川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宁静的乡村，这茶馆啊真是随处可见。就人们在茶馆里喝茶聊天，听评书看川剧，享受这种悠闲惬意的时光。

你看，像四川的茶馆，它的茶具通常是比较质朴的，用这种粗陶或者是青花瓷这样的茶具，它是很普遍的，更注重实用性。泡茶的时候呢，茶官啊就提着长嘴的铜壶，开水高高的冲下来。我们说这个技术练起来，当时他们也是很吃苦，并且呢也有很多的技术性和危险性存在其中。要练成了，平时就看着他们这个倒茶，真的是特别享受。这个水柱呢就像银蛇飞舞下来一样啊，精准地落到顾客们的茶碗当中。那茶官的动作真是既娴熟又流畅，哎，令人称奇。这个独特的泡茶技艺啊，成为四川茶文化的一大特色。

0: 像月亮。
1: 那广东地区的茶文化呢，它是以早茶和潮州的功夫茶是最为著名的。早茶是广东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早晨来到茶楼点上一壶茶，然后呢搭配各种精致的点心，像什么虾饺啊、肠粉啊、茶烧包，其实每一份呢，这个看起来东北人啊都觉得它很少很小，有的时候可能是咱们觉得咱们这边的饮食实在是盘子大，特别粗犷，管饱管够啊，到了那边就觉得哎呀实在是太精致了啊，眼睛大肚子小这毛病又犯了。那在广东呢，人们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悠闲的早餐时光，大多数人都会到茶楼去吃早餐，很少在家里开火。那早茶呢，不仅是一种饮食方式，更是一种社交活动，人们在这里交流信息，来谈生意，来这个联络感情，其乐融融。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众朋友，回家吃饭，孟童正在和您聊多样的饮茶风情。你像广东这边潮州的功夫茶，它是有独特的泡茶技艺，还有这种浓厚的文化底蕴存在其中。潮州的功夫茶讲究茶具的精致，常用的呢，这个茶壶、茶杯、茶盘、茶洗、茶具啊，多是小巧玲珑的这

一种紫砂壶和白瓷杯。那在泡茶的时候呢，遵循着一整套严格的程序，包括温壶、纳茶、高冲、低斟，还有刮磨、淋灌、洒茶这些步骤。那每一个步骤啊，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还有技巧。在品茶的时候呢，特别注重品茶汤的香气、滋味和口感，追求一种细腻醇厚的品茶体验，体现了潮州的朋友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还有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其实更有意思，就是中国各民族的茶饮习俗啊，同样丰富多彩，展现出了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比如说藏族的朋友，他们的酥油茶是人们生活当中啊不可或缺的饮品。就是藏族聚居在青藏高原，气候寒冷，那蔬果啊都比较稀缺，那酥油茶呢，它富含热量和营养，能够帮助人们的身体来抵御严寒，补充体力。那酥油茶的制作方法很独特，就是把这个砖茶用水煎煮好了，熬成浓浓的茶汁，然后把茶汁倒入到特制的酥油桶当中，加入酥油和食盐一起来调，哎，那用一根这个搅拌的棒啊，用力的搅拌，让茶油和盐充分的融合起来，形成一种乳状的液体，就非常的可口。酥油茶味道很浓郁，香气扑鼻，它有茶的清香，还有酥油的醇厚。那在藏族的家庭当中，客人来访的时候，主人会热情地献上酥油茶，表达对客人的欢迎还有尊重。喝茶的时候呢，客人要按照藏族的习俗，用双手接过茶碗，轻轻地吹开茶面上的浮沫，然后呢小口慢饮，不可以一口喝完。主人会随时的给客人来添茶，表示对客人的关心和照顾。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好的，朋友们，我们再来看看蒙古族的奶茶，这是他们生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饮品。蒙古族呢以游牧为主，那奶制品和肉类是人们生活当中的主要的食物。奶茶可以帮助人们消化，补充水分。那奶茶的制作方法就是把这个砖茶打碎，放到铁锅当中，加水煮沸，然后加入牛奶或羊奶，再加入适量的盐啊，继续煮上一段时间，直到茶和奶充分的融合，喝起来特别的香。蒙古族朋友喝奶茶的时候，通常会搭配炒米。那除了炒米之外呢，还会搭配奶制品，边喝边吃，既能解渴啊，又能充饥。在蒙古族的传统习俗当中，客人来访的时候，主人会先敬上一碗奶茶，然后再准备其他的食物招待客人，这是蒙古族热情好客的体现。我们来看看白族非常有意思的三道茶怎么样。这个白族的三道茶是白族人民招待贵客的独特的礼仪。三道茶分别是苦茶、甜茶和回味茶。到云南去旅游的话，如果去了苍山洱海，那我想呢，如果您路过一些农家的小院，可能啊就会把您带进去，就是向导带进去，让您品茶这三道茶，因为这三道茶寓意着人生的三种滋味。先苦后甜，最后回味无穷。那第一道叫苦茶，就是把茶叶放入小陶罐当中，用文火来烤，直到茶叶烤到焦黄，散发出这种很浓的香气，然后呢冲入开水，煮成浓浓的茶汤。这道茶味道是比较苦涩的，但是呢能让人感受到生活的艰辛和奋斗的不易。第二道叫甜茶，就是在茶中会加入红糖、核桃、乳扇这些配料。哎，这几种东西加在里面，我觉得特别合孟童的胃口啊，因为在云南吃过乳扇，觉得这个乳扇非常好吃。这种乳制品它是做成这个形状之后，然后在

0: 在这个街头啊烤着，你现吃现烤，哎，这个味道我现在还是挺怀念的啊，就觉得到云南去，这个乳扇这个东西我还是想吃，那味道呢很香甜，给它冲成这个甜茶之后啊，就寓意着苦尽甘来，可以享受生活的甜蜜。
1: 说不忘那一年好春光，我愿陪你看全世界。
0: 第三道回味茶呢，就是在茶中加入蜂蜜、花椒还有姜这些调料，听起来这个味道能好喝吗？啊，味道是酸甜苦辣都有，各个味儿都全了啊，所以说回味无穷。寓意是什么呢？就说这个人生啊，经历了各种酸甜苦辣之后，要学会反思，学会总结，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1: 草鞋让你秀发三千丈，依偎在我的悠然之上。
0: 怎么样，朋友们，白族的三道茶是不是听起来很有意思？它不仅仅是一种饮品了，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那通过三道茶呢，白族人民向客人传递着他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考。那大家看看，从江南的这种精致优雅啊，刚才又说了四川人的这种悠闲闲适的惬意，还有广东人他们早茶的丰富多样啊，那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茶饮的习俗，可以看到啊，这个茶文化在咱们地域和民族的差异当中，真是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就是不同的茶文化，它又相互交融着，相互影响着。哎，如果到各地去旅游啊，千万要事先做攻略，把该品尝的东西都品尝到。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好的，朋友们，在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啊，孟彤想和大家聊聊山西的桑叶茶。咱们国家栽桑养蚕的历史悠久，最早就是从黄河流域开始的。那这里呢，作为北方的丝绸之乡，在商周的时期就出现了桑林的地名。这个桑叶啊，它是植物之王，它有人参热补、桑叶清补的美誉。那在咱们国家，它被认为是药食同源的植物。李时珍对桑叶还有桑树的评价非常高，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记载了说这个桑叶啊，名字又叫神仙草。朋友们，你们看这个桑树，它浑身是宝，桑叶呢能够清肺润燥、明目护眼，桑葚果啊滋阴补血，能够乌息生发，那桑枝呢能够祛风利关节，桑白皮它能够泄肺平喘，甚至就连桑树上的寄生植物桑黄也被视为珍贵的药材。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有人说油最解馋，毕竟煎炒烹炸的烟火气都得靠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分享张家玮的文章。中国古代人还爱吃鹅油，在《红楼梦》里有所谓松瓤鹅油卷，《金瓶梅》里有玫瑰鹅油汤面蒸饼。我在广东馆子里见过鹅油，白的七霜赛雪，亏我想象中的油大多是金黄金黄的。鹅油的点心带着丰腴感，起酥拌馅儿都香甜。在重庆吃火锅，很多铺子会先放上一口锅请你看着，再拿一坨足球大的牛油当着你的面放下去。好火锅的油浓到火锅汤滴在桌子上，须臾就凝结成为蜡状。所以在重庆红锅里吃蔬菜是件极考验技巧的事儿。一来蔬菜吸油，二来容易夹杂花椒，一筷子蔬菜可能比一筷子肉都厚腻。所以啊，重庆人吃火锅，比如毛肚下去一炖，用红油红汤烫熟了，正在鲜脆当口，再用香油蒜泥过一下，多了蒜泥香油味，保留了渗入筋骨的麻辣，又略洗掉一点牛油的厚重，如此麻辣蒜香麻油香牛油香浑融一体，吃的就是一口脆劲儿。齐如山先生说过，如果要省事儿，无非蒸煮烙，稍微想吃的好一点，煎炒烹炸这四样都得靠油。比如炒个饭，琢磨着烟雾报警器开足了排气，放小了火，暗火无烟，蛋不熟，饭不裂，变成了暖油焖饭，临了旦夕饭年，拖泥带水，难吃得下。隔夜饭非得热锅冷油，铲锅烟雾，炒得乒乒乓乓，有明火最好，蛋蓬松，饭耐嚼，生骨干爽，一大碗拍在饭里才是好的蛋炒饭。轰轰烈烈宽油大火才是鲜花着锦，油水烈火吃瓷实了，人才能继续去对抗风刀雨剑。对日求一饱的普通人来说，油太重要了。油盐酱醋，油排第一。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1 2 3

0: 新闻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夜间2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在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待着您的到来。
1: 若是爱上你便问什么原因，
0: 在每天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寻人寻物啊，或者是有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夜间在这个我们的电台要想发布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络，同样呢也可以来和江湖聊一聊您今天此时此刻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样呢也可以来直接的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15588。

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了，每当在这样的夜晚当中，似乎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思绪很烦乱啊。静静的夜晚，星星落满天空，照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有的时候会躺在床上啊，突然睡不着觉啊，会想起很多，有的时候也会去寻找生活的真谛。忙碌的奔跑和追求，不如放慢脚步，细细的去品味，讲述生命过程的精彩，领略心灵成长的滋味。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共同的听漫步人生路，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能够如此精彩。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里守望春天，在春天里守望爱情，在寂寞里守望温暖，在温暖着守候着友情，在夜空当中守望电波，在电波里守望着真情。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夜空守望着。欢迎大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爱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

0: 夜空守望着黎明，正如灵魂守望着梦想；冰雪守望着阳光，正如生命守望着希望。谁曾迎面走来，谁竟离你而去，谁又留恋冬天，谁又把春天拥抱。
1: 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
0: 用真诚倾听百味人生，用关爱点亮如水夜空。
1: 很想你，
0: 人生的路上希望总有好运相随，能够有快乐相伴，
1: 用尽我全心
0: 共同来听爱相随。

轻轻的声音穿过茫茫的夜空，轻轻的真情温暖寂寞的寒冷，轻轻的关注让今夜多一些沟通，轻轻的理解让今夜多一些宽容。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向左还是向右，生活就是一个选择接着一个选择，

0: 心无影有无。
1: 这里是 FM 1010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全天2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
0: 看那东南西北风。
1: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秋风落叶，他说：江哥晚上好，想点播一首《信仰》。有的时候确实像你说的很迷茫，不知怎么去选择向左还是向右，也许天秤座的人总是这样的犹豫吧。我是一个感性的人，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变得理性一点吧。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

0: 去哪儿？
1: 等等我。
2: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2: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2: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3: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明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灵相

喧嚣归于平静，当浮躁归于平和，让我们打开尘封的心灵，在别人经历的选择当中去找寻你的人生轨迹。微信听友龙他说想点播一首《忘情水》，这是一首老歌了，很多年没有听了，当我们再次听到经典的老歌的时候，也许会在这里面找寻到你的曾经，憧憬着你的未来。这里是 FM101.9 一路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星空剧场，感谢大家继续的陪伴和守候。

日复一日的忙碌和奔波，是否让你忽略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和事儿？不期而至的挫折和失败，是否让你的心有些冷却？激情不在，其实真诚和爱就在身边。风雨过后，阳光依旧灿烂，相伴生命的旅程，分享着爱和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张大爷在家吗？我是社区小王啊。
1: 哎呦，
0: 呀，大爷，小强快乐！我们社区志愿者给您包了一些饺子，还热乎着呢啊！
1: 谢谢。
2: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的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开始的新的第一档的节目啊。在12点交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对于大家来说都会有着独特的含义存在。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和江湖聊一聊你的心情故事。生活犹如一杯浓咖啡一样，我们品尝着它的苦涩，也体味着它的香醇。也许生活当中苦恼太多，可能是自己的心怀胸怀不够开阔，幸福太少，也许是我们还没有细细的去品味。来听我们的微信听友菲儿点播的这首张碧晨演唱的《龙》。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往事有眼泪，有欢笑，有等待，有失落，有痛苦，也有收获。
1: 有很多的东西，
0: 它是珍藏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独特的风景。把这些拨动你的心弦的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每个月末的时候拿出来去想一想，我们将会体会到不一样的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生活或许总有那么一些时刻让我们委屈，有的人被老板批评一句就闹情绪要辞职，有的人被朋友背叛就冷眼待人不再信任，有的人感情失败就觉得爱情是一场骗局。我们常常哀叹人间不值得，不值得我们去付出和努力，不值得我们付出真情，这些委屈如同尘埃落在心头，让人感觉到沉重。但问题是，真的存在无忧无虑每天快乐的人生吗？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有八九，

委屈就像一件破旧的羽绒服，总有鸭绒想跑出来，招惹一身的麻烦，让我们难堪。但这种窘境就像眼里的杀手一样，有人磨出泪水，有人磨砺出珍珠。人间到底值不值得，完全取决于你面对委屈时候的姿态。有人说吃泡面就觉得委屈，有人倾家荡产都觉得可以从头再来，有人被人辱骂心里记恨三年，有的人被人诬陷笑一笑就翻篇了。

生活与感情陷入苦境，有时是无可奈何的，但如果连思想和心情都陷入困境，那就是自讨苦吃，苦上加苦了。所以不要去咀嚼委屈，也不要有受害者的心态，静下心来思考委屈的原因，要么提升格局超然待之，要么远离烂人烂事，物理格局。人间是如此的值得，大好河山值得，美味佳肴值得，父母爱人的关心关护更是值得。不要因为一时的阴霾就去放弃追逐耀眼的阳光，真正的不值得是面对挑战时候的放弃，是遭遇挫折时候的退缩。我们不要轻易说不值得，而是要学会从中找到值得。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
2: 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你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聊一聊，或者是想要点播歌曲、传送祝福啊、路况发布，或者是寻人寻物。紧急的事情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和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588。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他说胡哥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啊，收听你节目很长时间了，很喜欢，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陷入深深的痛苦当中，希望得到您的指点迷津啊，这倒谈不上啊，就是互相的沟通啊，互相交流。因为我不是什么爱情专家，也不是什么感情学者啊，所以大家呢，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当我们把这件事儿说出来之后，可能也许我的话语呢，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安慰、宽慰的作用啊。他说，我是一个42岁的单亲妈妈。在我35岁离婚一年之后，有一个小我10岁的男孩疯狂地追求我，我们谈了7年的恋爱，期间感情一直很好，虽然父母坚决反对，但是他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很懂我，所以我不畏世俗眼光，一直跟他热恋当中。他是做生意的，情商很高，但与我恋爱的时候没有钱，我前几年工作稳定，有一定的积蓄，人显得年轻，所以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违和感。他有很多挣钱的想法，我基于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是我在投资，而且给他打开了我们所有我可能成就的人脉。

他开过火锅店，修理厂，广告公司，农家庄园，城南小工程，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以及他遇到生意不好，就守不住管理问题，他的创业都没有成功。去年本来跟着爸爸上学的我家的孩子出现了抑郁的状况，我与孩子爸爸商量搬到了另一个城市专职照顾孩子。我没有了工作，前面的积蓄也被赔光了，我和男朋友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但我内心坚定，对我们的感情也很相信，虽然离得远了，但是感情依然很好。去年底他不小心摔断了腿，但是因为我的孩子没有人照顾，家里人不帮忙，所以我们约定一个日期我去照顾他。谁曾想突然出现了一位女性合伙人，这个女的当面告诉我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我很气愤。这期间一个多月，我和男朋友分分合合四五次，但是他主导，想分就说我们分手吧，又舍不得又说其实我特别的爱你。前一阵他去了海南看货源，本来前面约定我们两个一起去的，一周就回来，但是他却一个人买了机票就走了，至今未归。后来得知那个合伙人就在当地，他们认识了五个多月了，知道他挣钱亲切找投资，所以一直用钱憋着他。他给我打了最后的一通电话，意思就是虽然一生只爱我，之后就都是利益了，但是他太想挣钱了，太想证明自己了，电话通知我分了手，之后拉黑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消失了。我被断崖式分了手，他无缝衔接了。我近两个月真是生不如死，我患了重度的焦虑，每天都是一具行尸走肉，虽然设立了目标，但是行动力不足，每天24小时脑子里都是他，不受控制。我知道我是恋爱脑，现在落了个人财两空的惨局。我有别的方式可以联系到他，但我死忍着没有和他联系。我也知道不论时间长短，他肯定还会回来。最可恨的是我还在为他着想，他还欠我的钱，我不知道是等还是忘。

这个男人呢是不值得你去等待的，忘了他才能够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呀。每个成年人呢都希望找到一个靠谱的伴侣，一起去向往着幸福的方向走。可现实的情况呢，就是有些人是很难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从选择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未来不会幸福。如果说幸福是彼岸的话，我们的伴侣就是载着我们驶向目的的船只。回到你的问题，你在离婚的第二年选择了一艘外表看上去很新，坐上去也很舒服的船，你以为它可以载着你去驶向幸福的彼岸，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艘船实质上是一艘满是裂痕的破船，它不断的漏水，而你不但付了船票，还把自己的全部的家当用来修补这艘破船。最后你发现钱都花光了，可是船还是一如既往的在漏水啊。更可气的就是这艘船还要你赶紧下船，他要载着新的乘客去远方了。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有的时候都想说要怎样去看清楚一个人呢？突然想到孔子说过的一句话，视其所以，观其自由，察其所安。看清一个人要观察他去做一件事情的动机，再观察他如何的去做，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安安心心。那么如此观察的话，那么这个人却怎么隐藏得了呢？你男朋友拿着你的钱，依靠着你的人脉去创业，没有智慧，没有定力，所以做不成一件事儿。那么你说这样的船除了消耗你之外，怎么可能载着你去到幸福的目的地呢？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得赶紧弃船上岸了，财产没了起码人还在，不至于掉入水中活活的淹死。更何况岸上还有你的孩子，那个缺少母爱急需要你照顾的孩子正在忧伤地敞开着双臂等待着你去拥抱。沉迷于温柔陷阱七年散尽家产的你，有的时候要该回头了。所以你要庆幸自己现在上岸了，你要感谢他的父母当年坚决去反对你们这个在一起去结婚，我觉得他们才算得上是你的再生父母。你要感谢这个无缝对接的女人，是她把你从这艘船沉船上赶了下来。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江湖刚刚说的，别去怨恨，感恩吧，啊，庆幸，也别难过和焦虑。其实你很优秀，不到四十岁，只不过就是遇到了一个不靠谱的人，导致人财两空。你只要把自己的内心打扫干净，就一定能把孩子照顾好，就一定能够重新的干出一番事业。到了这个年龄，别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爱情上。你更应该把孩子抚养好，把自己照顾好，孩子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自立自强，你晚年的生活大概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4: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5: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好，首先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心愿，他说：“江华晚上好。”当一个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的时候，或许心就累了，也就不再去抱任何的希望了。有的时候感觉到心里很苦，仿佛承载了每天的全部的压力，也不知道懂我的那个人在哪里。有的时候越发的感觉不想去接触了，

0: 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是能够感觉到似乎你在以往的感情当中受到了一些伤害。一个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男人在女人有所期待的时候是让你失望的。
1: 压不住心里的魔，无力诉说，抱着
0: 一个女人，当需求一次次的被漠视，当想法一次次的去被质疑，当委屈无处诉说，当压力无处化解的时候，那么我想心累可能是在所难免的。身累了有的时候可以休息，但是你的心累了却只剩下

0: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理诉说，保持沉默，执着的我一错再错。
2: 心累的时候啊，当初的那份爱就像一束花的凋零，一片海的沉寂，总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女人只有真的不在乎了，才会默默不语；只有真的无所谓了，才会无话可说；只有心真的被伤透了，也许才会沉默无言。心太累的时候，似乎连觉得争吵、争执都成了多余，因为对一个女人，她知道多说无益，而且不能够去解决什么问题。说不出来的痛是才最痛的，流不出来的眼泪才是最冷的。泪流干了就不会再流，心伤透了就彻底死心了。真正想走的人只不过随便穿了一件平常穿的那件大衣就离开了。女人的世界和男人的世界有很大的不一样，女人的世界里大多是红尘琐事，一个细微的举动可能就会惹得女人伤心和失望，对于男人可能只会一笑了之。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相处，是最需要的就是去体会、去感受对方的情绪，能够和她感同身受的去在一起，给对方降低生活带来的压力。所以男人不能够去拿自己的世界观去对待身边的女孩，而是要用女人的思想包容她、关爱她、理解她，最大限度地去理解她的无理取闹，也不要去反驳她，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感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的双人舞。感情只有在相知相惜当中不离不弃，只有在相依相守当中历久弥新。往后余生，希望所有的真心都能够被珍惜，所有的感情都能够经得起岁月。
1: 我小时我，
2: 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3: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0: 我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金子啊，他说有人心疼的时候眼泪真的才是眼泪，否则只是带着咸味的液体，
1: 让我措手不及，
0: 被人呵护着撒娇才是撒娇，要不然就是作了。往后余生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好人吧。来看小雨啊，他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总要懂得静而不争，万般随缘，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其实早已经注定。

好了，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安安啊，他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夜夜难熬夜夜熬，生活有万般的苦，只有自己知道，主动给的是偏爱，伸手要的是施舍，庆幸的是学会了不再伸手去要幸福，一切靠自己。

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李小闹他说用顺其自然的心态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养好自己的身体，管好自己的心情，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有的时候自己要强装坚强，用微笑掩饰着内心的疲惫。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要扮演着各种的角色，承受着家庭和社会的期待，这种苦难是难以言表的，只有在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李李啊，他说刚和朋友聊完，听到了节目，说出了我的心声，感谢江湖哥每天晚上的陪伴。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到一些互动话题的时候，真的可能会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感同身受的一种经历。无论是我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听歌的时候，可能都会找寻到自己的曾经的身影。但是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你心情如何，你要知道生活是很现实的，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依然要去面对。所以我们要去及时的调节心态。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0: 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我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待着您的到来。
1: 拨开天空的云，
0: 稍后呢，让我们听完这首歌，来回复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一段心情故事。

0: 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每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灵相约。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梦雨，他说江哥好，听你的节目很长时间了，每当心情低落失眠的时候都是听节目陪我度过的，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想听一听你的意见。我29岁，我老公32岁，5年之前朋友聚会，我们在 KTV 认识的，我们属于一见钟情吧。他长得挺帅气的，给人的感觉也很亲切，当然我也不差。他当时刚从一个地方辞职，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一个月之后我们在一起了，我才知道他没有钱，所以今后我就几乎不花他的钱，反而会借给他钱。我让他去找工作，他决定去学健身做教练。他在北京学了半年，回来之后一个月工资确实拿到了7000。后来我们结婚了，我家里是城市的，他家是属于郊区吧，结婚的钱都是他家里准备。

卑的，他们家给了10万首付买了个公寓，结果房子还没有交付就烂尾了。这些我都不嫌弃，我怀孕了。他做健身教练期间与一个女会员勾搭上了，他叫女会员姐，还备注小妈。他们互相关心，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送药买饭。不出意外，我生完孩子回老家坐月子啊，他就出轨了。半年以后我才发现，夜夜失眠，痛苦，心痛，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哪里不好。生完孩子暴瘦，体重不到100斤，那个时候我还爱他，然后就原谅了他。接着他就辞职去北京买货车开车，我又用我仅有的钱给他，让他去为我们奋斗。这一年半，我看着孩子上着班，我妈妈和婆婆两个打游击战来回看孩子。在北京他坚持不住了，想回来，我就同意他回来了。但是他用的信用卡还是欠着钱，而且没给家里带来任何一分钱，我和孩子全是靠我那点工资。他回来之后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就是工作，孩子也不管，回家就是数落家里乱，要不就是看手机。我下定决心要多挣钱。我们小区正好有传媒公司兼职，我每天坚持着早上7点多送了孩子去上班，晚上下班去直播，晚上12点才回家，每天硬着头皮去上。刚开始我经常跟老公说我的一些事儿，他不耐烦，不愿意听，后来我也不再说了。慢慢的我们越来越沉默。直播3个月之后，我在直播间遇见了一个人，他和我老公一样大，未婚，做工程。我觉得他的思维比我老公成熟很多，不会轻易的去做任何事儿，对待家庭价值观也很好。他和我不是在一个城市，我们聊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习惯，慢慢的他的关心惊喜随之而来。我用了9个月的时间把账还完了，可是我的心好像给了遇见这个人。我和我老公吵架越来越多，他一生气就离婚，相逼，踢门，拍桌子，辱骂。他要看我的手机，如果不给就扇我的巴掌。这个期间他其实也没有闲着，和女同事一起吃饭，让女同事给他带孩子，和女同事互相关心，已经超出了正常同事和朋友的范围。我忍受不了，坚持离婚，我就搬出来了。我想要带着孩子，我又怕我不行，孩子如果给他，他更带不好，而且孩子非常想和我在一起。我和遇见的这个男生素未谋面，我把我的事情讲给他听，他说他很心疼我，愿意帮助我。他说如果我们能够走到一起结婚更好，会帮助我带我的孩子。我感受到他很爱我，也很注重细节。我现在已经不直播了，他就每天跟我电话视频，过节发红包，我需要什么都会给我买回来，给我点外卖。我说如果我们结婚了，让我过去去他那边，他一定会给我个保障，还会给我在我的老家买套房子。我知道我自己也有些问题，不该在婚姻当中出现这个问题。我也和丈夫坦白了，说有大哥喜欢我，我也有好感，我是想挽回这段婚姻，想让他捞我出来，但是现在就是他把我越推越远。

惜的脸。首先呢，我很理解你目前的这个处境和心情啊。你的不幸呢，应该说是提醒着很多的听众朋友，选择自己的另一半一定要慎重吧。选择丈夫或者说选择妻子，真的不像我们买衣服那么简单。衣服不合适啊，可能扔了就是了，换了就是了。丈夫不合适，就会影响一个人的情感、心理、家庭，还有经济各个方面啊。所以和

0: 不合适的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很容易引发争吵、冲突，还有冷战，所以这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失望、焦虑、抑郁这种这个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那么在经济方面，如果说丈夫无法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可能会迫使你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甚至是需要寻求外部来帮助去维持你们的生计和生活。选择丈夫不慎重，走向离婚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离婚不仅说带来情感上的伤害和痛苦，还可能涉及复杂的法律程序，还有很多的财务纠纷，对双方或者说对你们的孩子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回到你的问题上啊，就是说你和你老公的这个婚姻现在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你也说过他多次出轨，对你的关心和支持是不明显的，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家暴的行为啊，这些都是不可容忍的。你有权利离开这段不健康的婚姻，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如果你决定离婚，你需要保护自己和孩子的安全和权益。如果你老公有家暴行为的话，那么你应该及时的去寻找法律上的这种援助，同时你可以去找一个靠谱的律师去了解很多的这个现实问题，比如说离婚和财产分割的相关的法律规定。离婚之后呢，尽量为孩子创造一个稳定生活的安全的这个生活的条件和环境，尽量去多陪伴孩子，给予积极的这个鼓励或者说是支持，让你的孩子知道无论你们发生什么，你都会在他的身边，尽量的降低家庭冲突对孩子的影响。第三呢，就是说至于你认识这个在直播时候啊，在直播的时候认识了这个所谓的大哥啊，从你的描述上来看，他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关心和支持，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虚拟世界当中的，还没有真正的见面和相处过。你也说过素未谋面，虽然说这个直播上的大哥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温暖和希望啊，或者说给你上过很多的票，但是你也需要谨慎地去对待这段感情，毕竟网络是虚拟的，不要去轻易地做出你的决定。所以说你可以去多了解啊，多去这个了解他的背景啊，他的真实的一些情况，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那么不管说今后谁去做你的丈夫，你都要去汲取第一次结婚时候婚姻带给你的教训，所以你也需要全面的去考虑对方的个性、脾气、价值观、生活习惯、家庭背景、职业前景等等等等，就是所谓的很多的方面吧，去深入的去了解和沟通，这是对你自己是负责任的。所以说只有通过真诚的或者说慎重的选择，你才可以增加婚姻的这种稳定性和所谓的幸福感，为未来的共同的生活去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最后呢，我江湖哥想和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今后怎样去选择你的路，今后去怎么走，你还要明白一点，就是说靠谁其实都不如靠自己。所以我希望你往后的生活是乐观的，努力的去提升着自己的生活能力，无论离开谁，你都有能够独立生活的这种资本。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1: 夜深了，我还为你。
0: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你有自己的心情故事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不方便说的话，对亲人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这样呢江湖就会可以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啊。你可以用匿名的形式给自己起个名字啊，这个我就会看到了。下面让我们来休息一下吧，听这首歌，叫做我想大声告诉你啊，这是一首老歌了啊，希望在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够找寻到小小的幸福吧。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九月啊，他说说出了好多我现在的心情，自己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沉默是我最好的发泄。闺蜜有两个，但是没有一个能听懂我的心事儿，我也不愿意讲，因为他们不懂，所以选择沉默。

小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的爱和别人分享，我们每天有什么样高兴的事儿、难过的事儿，都会去和别人说。但是当我们真正的长大了，你才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喜欢沉默了，什么事儿也不爱发朋友圈了，也不爱去和别人说了。人最难过的时候，可能真的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静静的一个人待一会儿。可能身边有很多人会和你说啊，说这个假如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啊，记得找我说说话。但是你每次心烦的时候，打开手机看着一长串的联系人，却不知道应该找谁。想说的话总是在编辑好又删掉，或者是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你听到对方的声音，突然间就不想再说了。无论别人问什么，你都说没事儿，挺好的。这个世界上有些心情只有自己懂，无论你怎么去描述着自己的感受，别人理解的都是表面。有的人觉得你不够坚强，有的人觉得你太过矫情，有的人甚至还要在你的伤口上去撒盐。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说为什么人长大之后会习惯变得沉默了，或许就是因为我们开始懂得，即便你说的再多，依赖在身，能够帮你的人却寥寥无几。沉默有的时候是无话可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面对过去那些悲伤的情绪，都能够得到释怀，所有的纠结、犹豫和迷茫，却不再成为你心底的一块石头。当你走过了最黑暗的隧道，就不再惧怕什么黑夜，你会更有勇气去面对以后的种种，也更有信心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无论是苦还是乐，你都要去学会自愈，然后默默的努力，像一颗星星一样闪闪发光，给所有人一个惊喜。

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可以和我们的听友来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或者是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点播歌曲、传送祝福、寻人寻物啊，在夜晚的时候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互动。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
1: 打开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